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
2: 我们走在长江，
1: 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1: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5: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6: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7: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6: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7: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8: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9: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10: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11: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10: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12: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心陪伴。
13: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九二八陪你在路上。
14: Let's go！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一路畅行。让生活有温度，更有态度。
13: 穿越每一条道路，见证每一次改变，
14: 迎接每一缕朝阳，聆听每一声问候。
15: 早上好，
16: 早。
13: 主播子琪陪你开心上班路。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畅行早高。

时间来到了周二早晨的8:04，开心上班路，畅行早高峰，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早上好。故事刷了屏还等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都陪你早起的子琪。我们的节目通过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同步并机直播。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5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今天的供电和供气是正常的。供水方面，8点钟之后到下午5点，蒲塘镇、海信蒲塘度假区、张庄村、雨家村、桃李、七中东校区、恒大御景湾及周边门面房、华东金融云计算产业园等是停水的，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

0: 来拍照，
1: 拍完之后呢，女生不满意，可能两个人有了一些彼此的争执，结果男子情绪崩溃了，要从高台跳下。这段现场视频流传网络之后，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调侃，给伴侣拍照是男人的人生必修课，旅游出行拍照能力直接影响旅途幸福感。也有网友劝，夫妻出游啊，应当相互包容，不必为小事儿较真。这个时候想问哈，你怎么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解决方法呢是找一个当地的旅拍，就是现在的约拍价格也不会特别高。就如果说自己的妻子非常在乎照片能不能出片，非常在乎你拍的好不好看，那你找一个旅拍，可能啊男生会轻松一点，然后女孩子也会觉得他拍的很不错很专业。那如果说我就是记录生活，对吧，我不想花那个钱找旅拍，我就随便打卡一下，但是呢你不要拍得太随便，就是你可以拍得我没那么好看，你不要给我拍太丑。是吧，有一些朋友是要求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啊，还是要冷静一点，从高台跳下，3米高的高台呢不矮了。乐乐乐说，一生想出片的中国女人不如花钱拍。飘一剑客说，要不去学，要不去买个好手机。我的看法是买个手机就可以了。你知道现在的拍照软件智能到什么地步吗？我之前下载了一个相机，但我现在忘了那个相机叫什么名字了。你打开之后，它除了给你美颜之外，它给我的小眼睛放大，大脸缩小之外啊，它还可以给你出一个姿势对比图，就是你在拍的时候，你的手机屏幕上有一个虚线勾勒出的人的动作，你就跟着那个动作进去就可以了。

条消息，咱老了之后呢，不用太担心了。有时候你会不会感叹，就是时代发展的特别快，生活越来越好，很方便。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早上起来早早的通勤，然后上班加油赚钱，不然老了哈，这个钱呢不太够花。最近全国首个智能驿站在绍兴上虞正式投用，会照顾老人的机器人来了，训练机器人给老人做护理。在实训区里，这款智源精灵 G2 机器人按照护理员的操作示范，模拟完成一系列基础照护活动。机器人搭载

这样反而不好，他最好就能听得懂开和关，这种比较好操作。我这个亮一点，再亮一点，再亮一点，它有三四个不同的亮度，然后你可以再按下来。你真的跟他说话啊，你会觉得他冷暴力你，没事儿在家被台灯冷暴力了。天问二号说，机器人陪人聊天，现在你会不会和豆包聊天？有人会给豆包打电话，聊着聊着自己也生气了。看到童龄分享了一张照片，说子琪估计没见过这个吧，上点年纪的才知道里面都有什么糖。我们把这个照片放在微信平台上，实不相瞒，我见过，我很小的时候见过，那个时候去参加婚宴，好像发的就是这种糖，价格应该很便宜，在当时那个年代还不算特别便宜吧。猜猜里面是什么糖，对吗？那我们的关键词就做一个字哈，猜。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一个字猜，你可以看到老式的包装，考验你有没有上年纪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能认出来，我也说认不出来啊，显得我年轻啊。里面是不是有金丝猴？我看到这个照片，你会觉得当年的那些婚礼仪式还挺好的，它不会特别铺张浪费，是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的程度。现在结婚喜糖盒子伴手礼特别精美，每次回家把喜糖拿出来，然后呢那个盒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人拿来做收纳，有人呢只能丢弃，其实买过来那个盒子的成本都要十几块钱。而且各种喜糖伴手礼的里面的东西啊，包装很大，但是东西很小，果冻四四方方的一个小盒子，打开之后两颗特别小的果冻。所以看到童龄分享的老式喜糖，你会不会回忆起当年看到别人结婚，然后给你发两包这个，你喜滋滋的拆开，这个里面的糖果呢很甜，但是呢有点粘牙。有点硬。

里面是金丝猴各种糖，我只能记得金丝猴的奶糖，其他的品种已经不太记得了，像花生糖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字猜哈，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马上听听，发送猜您就可以看到了。谢谢童林的分享。那看来马鞍山和黄山都一样，当年这个喜糖还是很火的。10月份参加了不少婚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红酒。

0: 快要结婚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早高峰节目了。感谢各位好朋友早间的互动和收听。看到朱老师说，当初窝窝奶糖、小龙人奶糖流行，窝窝我还能记得，小龙人我不记得了。窝窝是不是有一个公鸡的 logo？ 夏丽说，我们结婚回门那天，娘家妈妈会准备一大堆红鸡蛋带回婆家分给亲朋。我们黄山的习俗也是这样的，他是在结婚送亲的当天就会准备红鸡蛋发给小朋友。说了再见，有点舍不得走呢。很快要进广告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乐乐乐说，你结束之时就是我出门上班之日。你怎么说的有一种英勇赴哪儿的感觉呢？到公司刚刚好啊，全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周我们继续加油。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眼睛如何？
0: 本来想把这首《漠河舞厅》送给你，但是刚才聊了这么多甜蜜的糖果，我想我们的歌曲可能需要改一改了。一首汪苏泷的《有点甜》送给你，希望今天的生活可以像歌曲还有糖果一样甜如蜜。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什么呢？
1: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

0: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2: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又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0: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特别。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立马创业节目，我是主持人邱博。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创业点子分析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为大家搜罗到的是哪些优质的创业点子。
1: 让梦想成为现实，让现实超越梦想。每天清晨8:30，让我们穿越城市的车水马龙，在电波里与梦想相拥。立马创业，在你身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关注到的创业点子是社区的旧物轻改造加邻里的置换服务。其实之前呢，这两个点子我们都说过，但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结合起来来说。这个项目的定位是什么？主打低成本、轻库存、贴近社区、面向小区居民，不做大件的二手倒卖。核心我们只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旧物的轻易改造啊，简易改造；第二件事是做邻里闲置物的置换托管，适合啊在咱马鞍山起步啊，线下依托社区，线上用短视频进行引流。核心业务方面，一，闲置置换托管，

不搞复杂木工，旧木凳打磨刷漆，旧花瓶手绘改造，旧收纳盒翻新，老旧灯具换灯线。客户可以自带旧物来定制改造，也可以挑选托管区的旧物下单改造。这个创业点子，它的优势在哪？材料成本低，只需要砂纸、水性漆、麻绳，不需要一些大型设备。同时呢，可以去做一些配套社区的体验小活动，周末开展1到2小时体验课啊，比如说做一些旧物的 DIY、儿童玩具修复小课堂。一方面呢，收取少量的体验费。另外一方面，可以吸引住户到店，带来置换和改造订单。短视频去拍一些在改造的前后对比，非常适合传播。盈利方式方面，置换成交佣金可以收 8%到15%。第二个呢，就是旧物改造的手工服务费加上材料费。第三个则是 DIY 的体验。

的优质改造好物可以直接售卖。这个创业点子啊，它的启动优势就在于启动资金非常的低，可以先租社区的共享空间或者是车库小店，不用大商铺，几乎是不用囤货，物品都是居民托管，风险非常小。第二点，契合环保，低碳的优势，容易和社区物业合作，开展公益活动，利于口碑宣传。短视频素材也是比较丰富。

参差不齐的，托管之前一定要做简单的核验，明确不接收破损严重、有安全隐患的物品，提前约定好责任。第二个则是客流不稳定，所以呢，咱们可以去优先的深耕一到两个大型的成熟社区，和物业合作，社区群持续运营，不要盲目扩张。后期的托管方向啊，稳定之后可以延伸，比如说企业办公、旧家具翻新、幼儿园的玩具修复、打包上门收纳加闲置整理，一站式服务。

0: 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优质的创业点子。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更好的想法，更好的思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听听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虚位以待的板块当中。
1: 想找工作，处处烦恼，处处陷阱，怎么办？
2: 在家工作，月薪过万，还有休假福利。
3: 狗粮试吃员，
2: 有点像美食服务。花露水公司招蚊虫叮咬员，口香糖公司招有口臭的试吃员。
4: 23，我有强健的体魄，完全能够胜任健身指导的工作。
5: 刘先生，我会认真考虑。
6: 会计上岗证，
7: 这么说，
8: 下一位。
9: 给你一分钟，把这瓶水500块卖给我。
10: 你已经中了我的含笑半步剑，想要解药拿500块来。
9: 下一位。
11: 你怎么向一个5岁的孩子介绍我们的3D光学力回馈防抖图像矫正系统？
10: 美图秀秀。
1: 每天刷新求职招聘信息，
12: 2775111，2776111，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招聘信息、求职需求，一个电话都搞定。
12: 好工作只等你来，虚位以待。
0: 好工作只等你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去搜罗到了哪些优质的招聘信息、求职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安徽新翼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招聘的电镀车间质检员的岗位，目前招聘人数是2名，薪资待遇方面每月5000到7000元钱。在岗位要求方面啊，主要就是做一些这个电镀来料啊、半成品、成品的质量检验啊。任职要求方面，化工、材料、机械、电镀相关专业的优先考虑，有电镀厂、五金厂、表面处理或制造业质检经验者优先考虑啊。要求身体健康，能够适应电镀车间的工作环境，能够接受加班、倒班安排者优先考虑。工作时间是长白班、两班倒、上六休一，具体是免疫。联系方式可以和那总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8020101098 18020101098。第二个这个求职招聘信息是来自于安徽英大科特磁电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招聘的研发工程师，目前招聘人数是10名，薪酬待遇方面每月5000到8000元钱，岗位要求方面，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机械设计专业，能够适应出差，能够熟练使用像 CAXA 啊这种2维或者是3维制图软件，能够独立担任机械制图 BOM 的工作。工作要踏实认真，喜欢钻研，有强烈的上进心，有制造型企业机械工程或电气工程相关工业设计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啊。第二个岗位呢是工艺工程师，招聘人数是10名，薪酬待遇方面每月5000到8000元钱，岗位要求方面，模具设计、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专业，能够适应出差。包括呢这个有一些这个2维或3维制图软件的操作经验啊。第三个岗位是操作工，招聘人数是10名，薪酬待遇方面每月4200元钱到8000元钱，岗位要求方面，按照产品技术工艺流程要求制作产品，身体健康，服从领导安排，能够吃苦，动手能力要强，有在电器生产厂从事过工作的可以优先考虑。第四个岗位是质检员，招聘人数是5名，薪酬待遇方面每月4000到6000元钱，岗位要求身体健康，服从领导安排，有质检工作经验1年以上的优先考虑，能够看懂图纸，熟悉检验流程，会使用相关检测仪器设备及测量工具等，工作细心，能够准确无误地记录检测数据。联系方式和

王经理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83-1555-8365，183-1555-8365。

继续来刷新到的是马鞍山星桥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招聘的岗位信息。目前在招的岗位有研发人员，招聘人数是2名，薪资待遇方面每月5000到8000元钱。岗位要求专业方面要求是电气与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微电子与数据科学。第二个岗位是出纳员，招聘人数是1名，薪资方面是每月4000到4500元钱。岗位要求方面，负责公司的现金银行存款的收付业务，严格按照已审批单据办理付款，包括要负责员工的工资发放啊等等等等。任职条件方面，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的相关专业，持有初级会计职称优先考虑。技能要求方面，能够熟练使用 Excel 啊，包括 Word 等等，还有包括一些财务软件啊。联系方式可以和呼经理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98-1354-4412 198-1354-4412。再来关注到安徽中兴聚力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正在招聘的岗位信息。目前在招的岗位有打磨工，招聘人数是5名，薪资待遇方面每月6000到12000元钱。岗位要求方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无工作经验者有意从事该岗位工作者可以从学徒工开始学习上岗。第二个岗位是焊工，招聘人数是2名，薪资待遇方面每月7000到10000元钱。岗位要求需持有焊工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第三个岗位是质检员，招聘人数是1名，薪资待遇方面每月5000到7000元钱。岗位要求有质量检验、质量控制经验者优先考虑。第四个岗位是普工，招聘人数是30名，薪资待遇方面每月4000到6000元钱。岗位要求上下挂组装啊，做这方面的工作。联系方式可以和陈经理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53-6738-6423 153-6738-6423。

0: 以业绩，
1: 求职绩，
0: 僧多粥少真烦恼，
1: 好公司人人想，
0: 调整心态最重要。
1: 我们的目标，工作不累，工资加倍。你还在为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烦恼吗？你还在为错失优质招聘信息而后悔莫及吗？你还在为没有优质创业项目而上下求索？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立马创业节目，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整点信息广告当中。在整点信息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创业路上啊，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内容是现在一种这个塔斯汀新做的绣球披萨啊，这种绣球披萨能否复制中式汉堡的神话，我们将在整点信息广告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

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乡成匠心，75载亮光阴，203口明清教师唤醒岁月，39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早上9点，喝杯水，休息一下吧。开车的叔叔阿姨要劳一些喝哟。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李若琳瑶。
3: 学位是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4: 180度，
3: 360度，
4: 你的视角带着独特的温度。
3: 停留或是远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4: 寻味城市，
5: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6: 七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5: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

0: 从河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1: 哎，好一点，
2: 反的不错，
1: 反的不错，
2: 松好，别抖，稳住，
3: 竖起，沉沉，别抖，
4: 漂亮，
3: 有了，有了，漂亮，
4: 恭喜孟苏平，
3: 哎，
4: 举重。

新的篇章。由马鞍山市体校培训输送的沙小龙，自由式小轮车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他腾空翻转，挑战高难度动作，最终收获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在亚运会拿到的历史首枚奖牌。小轮车是充满勇气的运动，每一次腾空都伴随着风险。少年沙小龙从马鞍山的训练场出发，踩着小轮车飞向亚洲赛场，把马鞍

0: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1: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2: 互动我有，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3: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4: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0: 塘度假区、张庄村、雨家村、桃李、七中东校区、恒大御景湾及周边门面房、华东金融云计算产业园等停水，供电供气情况是一切正常。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54创业路上。
1: 立足马鞍山创业本地市场，
2: 讲述普通人白手起家的艰辛创业故事，
1: 分享多年行业打拼创业心得体会，
2: 让更多人了解品牌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业故事，
1: 一起聆听创业故事，感悟创业精神。
2: FM95.4 创业路上正在直播。
0: 今天的954创业路上，我们和大家来聊的是绣球披萨啊，六寸窑烤，豹纹饼边，能否复制中式汉堡的神话？在近期，福州涌现出了一批名为绣球披萨的披萨店，店门口窑烤啊，这个窑烤有豹纹，可以说是相当的明显，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这个绣球披萨呢，它是目前拥有15家左右的门店啊，全部都在福州这边啊，基本是扎堆了像烟台山、正荣广场等商圈。它这个六寸小披萨配9.9元套餐，这个该店模型与此前的中式披萨店相比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打磨，在卖点、产品包括场景上其实都有不少差异化的设计。它是主打一人披萨啊，强调豹纹饼皮。我们都知道啊，传统的披萨门店它是围绕多人的分享设计，尺寸呢在12寸以上，桌椅是以四人方桌、六人圆桌为主。套餐像必胜客超级至尊套餐、家庭欢享餐，大多数情况下都是2到4人起售啊，适合这样的人群啊。而这个绣球披萨呢，它是主打一人食啊，迷你披萨，尺寸统一在6寸左右，差不多是你的巴掌大小，每个面团是独立成型，尺寸统一，而且粉丝是有反馈的，这个反馈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女生一份完全够吃，男生的话建议加小食。最大的卖点除了一人食设计之外还有两个，它是窑烤工艺啊，包括豹纹特征，它不用传统意大利这个炉的430到485的摄氏度，而是400摄氏度的高温去烤，48小时低温慢发酵的饼状面团进行90秒的急速烘烤，保留饼边气体，不按压排气，让气孔集中在饼边。品牌也是将豹纹做成了品牌关键词和视觉的符号，官方账号啊，名字叫做豹纹老板娘绣球披萨，门店是这种有豹纹的图案海报，就成为了一些博主拍照打卡二次创作的素材。套餐方面，披萨加小食加饮品，9.9元的套餐破高价啊，对标快餐的刚需。目前呢，也形成了2种的口味路线，一种是咸口味披萨，将火山鸡肉、榴莲、菠萝培根、拿破里

的新增长点，于是锁定其曾经为快速发展而暂时砍掉的中式披萨品类，单独做成副牌，独立成店，重启新中式披萨的旧业务。

为此啊，去年还单独在福建开了一家这个主打新中式披萨的门店，场景上室内以暖黄

延伸出了不同的路径啊。我觉得这种单人食真的是未来可能一种新的发展路径啊。所以说，一人披萨的模式和需求早就已经跑通。塔斯汀他不是发明轮子啊。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

0: 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1: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提醒你，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别忘了你身后的家人每天都在等待你平安归来。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2: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3: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今天是快递客服，我们今天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2: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1: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4: 支付宝到账。
1: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5: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0: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您将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张婶儿年近六十，怎么也没想到最近学起了经济学。阿姨，我们年利率啊20%。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到晴，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的天气。在供水方面，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停水范围包括蒲塘镇、海信蒲塘度假区、张庄村、雨家村、桃李、七中东校区、恒大御景湾以及周边门面房、华东金融云计算产业园是停止供水的。今天供电和供气全部正常，您可以放心使用。

0: 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刚刚也有朋友在提醒啊，就是说今天觉得阴沉沉的，确实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天气嘛，这也是比较正常的。然后今明两天都是天气比较不错啊，但是从本周四开始将会有雨，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到大家注意啊，这个下雨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吧。大家如果有洗晒衣物的准备，那今明两天还是可以的，到周四就需要去注意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家装房产方面的内容。今天啊，首先想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关于有中介带看房之后签约，买家呢第二天解约退款，12天后进行私下的成交，那么这种能不能构成跳单呢？还记得在之前节目当中有一次跟大家说到一个案例，那个就是不属于跳单，但这个属于跳单，他们俩到底差别是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去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又要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就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
1: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好，那首先呢是卖方与买方啊，这个事情是通过了房产中介看房并签订了买卖合同，然后呢在第二天就解约了，12天之后啊，买卖双方绕开了中介，私下重新签订签约，完成了交易。三年之后呢，中介公司得知房屋已经成交，然后就把买卖双方诉讼到了法院。最近呢，成都中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件，维持一审的判决，买卖双方各支付中介费7860元。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故事发生在2021年4月份，于某、廖某委托他的侄女杨某在位于当地的一处房产挂网出售。2022年1月份，某房产经纪公司促成了这两位啊，就是买方和卖方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的合同，约定啊，成交价格为158万元，买卖双方各支付1%的中介费用，大概是15800元。那杨某代于某啊、廖某进行签字，并且承诺担任就是因为签字了嘛，就

这个担了保管的这个责任，或者说担保的一个责任。那么当日呢也支付了一个定金，就是50000块钱。但是签约的第二天呢，这个买方啊就以房产的权属证尚未办理，担心交易风险要求，给他解约了。那中介呢也同意了解约的这个方案啊，同时呢并退还已经收取的中介费，而且呢于某就把这个50000块钱是全部退给了这个买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买卖双方呢私下重新签约，3年后就被中介发现了。后来在2022年的1月16号，也就是首次合同解除的12天以后，这个于某、廖某呢又再一次签订了房屋的买卖合同，成交价是157.2万元，仅比首次合同低8000元，付款金额和时间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当日接受了房屋。那么2025年，房产经纪公司偶然得知这个涉案的房屋已经完成交易，并且呢这个买方已经入住，就认为买卖双方构成跳单，然后就进行了这个起诉。

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先来看看法院是怎么来判的哈。一审呢，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965条，委托人在接受中介服务之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签订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那本案当中的中介公司确实实际提供了代看、磋商、撮合签约等服务，双方订立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两份合同间隔仅12天，交易对象、房屋标的、成交价格、付款安排高度一致，足以认定第二次交易是利用了中介首次提供的交易机会和磋商成果，买卖双方存在规避中介报酬的不当目的。关于中介报酬的数额呢，法院认为中介公司虽然是促成了首次的合同订立，但是呢，该合同随即解除，最终签约是由当事人自行完成，中介服务是不完整的。结合服务的实际完成情况，酌情按照约定标准的 50% 来进行计算，也就是买卖双方各支付7860元。那么关于诉讼的时效，法院认为买卖双方私下签约具有隐蔽性。这个案件呢，涉及房屋当时尚未完成这个权属的转移登记。

以侵害的时间应该为2025年，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我们在这个一审当中的判决应该也了解到几个情况哈。第一，如果说买卖双方是通过中介认识磋商并最终私下绕开中介进行成交的，那么将会被认定为跳单。第二，中介的服务必须是完整的，才可以享受完整的我们所谓的中介费用。如果中介服务费或者说中介服务不完整，那么中介费也应该有所折扣吧。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关于这个房屋诉讼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你的签约这块啊，你看一下合同上面可能会有写具体约定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通常时间呢是以3年的诉讼时效为准的。对，但这个案例呢它比较特殊的就在于，因为双方有隐蔽性，而且当时房子是没有进行权属转移登记，不动产登记部也没有反映交易信息，那么中介公司知道的时间呢比较晚，所以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啊，这点也要注意。第二呢，就是关于法院就是不服嘛，就是交易的这

将近，他取得了产权人的授权，杨某代签合同，构成表荐代理，那么对于双方是有法律约束的。合同后续解除仅产生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之效果，不影响此前代理行为的法律。评就指出，这个案件房源虽然是网络公开挂售的，但是这个房源的信息公开，并不当然排除了民间服务价值。买卖双方主要接触磋商都是由中介发生的，而且并没有举证证明后续交易来源是通过其他信息的渠道，所以一审认为构成跳单，符合民法典第965条的适用条件，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所以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房产在交易过程当中，买卖双方利用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后，绕开中介私下成交。

也需要额外的来进行承担。所以说了这么多啊，也是提醒大家吧，还是要注意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享受服务，然后支付合理的价格啊，这个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就是跳单这种行为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这个跳单的一个行为吧，也让大家特别是购买二手房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法律法规啊。好，那时间走到9:55，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手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河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好消息，好消息！来，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5: 快点，
4: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6: 哎，这个说的是，树叶哥，风险可就大了。
4: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6: 像公证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4: 您呐，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6: 拆东墙补西墙，都有倒的那天。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10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客厅设计啊，大家也会聊到，就是为什么朋友家这个客厅装修花了钱，但是呢最终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会让朋友家人会说叫花了冤枉钱啊。到底哪些东西就比较的容易让人觉得花了这个钱值呢？其实很多朋友在客厅这个空间花的钱不少啊，特别是以前大家比较注重那个电视背景墙，电视背景墙一旦花下来钱，小到几万块，大到几十万，所以这个最终出来的效果能不能达到预期，不光是钱花了多少，还是要看最终的效果。你看有很多之前客厅花了很多钱的，比如说用岩板的背景墙、水晶的大吊灯、整面的开放式书柜，还有大茶几上堆满了杂物，地上铺着脏兮兮的地毯等等。我们从购买、安装、装修的角度来讲，钱是没少花，可是装的时候觉得高级，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很难伺候，就是它的实用性并不强。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客厅装修可能存在哪些坑，给大家总结一下，也希望大家在客厅设计当中要去注意啊。首先第一呢，就是关于复杂的电视背景墙了。朋友家的电视背景墙，他当时做的是岩板加格栅，花了2万块钱左右，确实装完之后呢好看，现在也有些平替啊，就是它的瓷砖也能做得像岩板一样好看，因为你是上墙嘛，所以只要视觉效果上有那个感觉就可以了啊。当然我想一定有人会说这个岩板跟瓷砖肯定不一样，我也承认不一样，你要说放在一起比，那岩板肯定看上去会更好看一些啊。当然我们

后又喜欢光脚的朋友，希望地上有垫子啊，可以踩一踩。如果想做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就选择一个地毯。那我们知道大家想象的就是光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喝咖啡看书，可是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掉一根头发丝儿都非常的清楚。那有小孩或者是宠物的奶渍、零食渣、猫狗毛然后等等吧，就是很多污渍，你不弄的话就非常显，而且呢也很脏，那清洗起来就更麻烦了，自己洗洗不动，扔了又心疼。所以替代的方案呢，就是可以买一个小块的尺寸，小尺寸的很轻的，尽量是能够放在洗衣机洗，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是好清理的，毛短一点的，拿水冲一冲刷一刷就能够干净的，这种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买。有那种摸上去啊，或者说踩上去依然是有毛绒感，但是呢它的主要的成分呢是以纤维为主，就是它可以洗洗冲冲就能够把那个脏给掉下来，而且它不会变形。有些朋友特别女生，她很喜欢那种长毛的地毯，你就会发现你洗完之后那个毛全部都蜷缩在一起，就很不好看，所以呢就不要选择大地毯了，选择一块小尺寸的沙发地毯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开放式的柜子啊。朋友定制的整面开放式的书柜呢，花费10000多，入住之后啊，彻底闲置积灰了。一周不擦，上面那层灰能写字，家里有孩子的会更崩溃。孩子呢，只会把玩具、画笔、零食全都塞进去，乱的也没法看了。替代方案就是柜子能做门全做门，如果实在是想要开放格，控制在视线以上30厘米以内，别让这个灰尘就是正好到你的脸上啊，或者是头上，对吧？大面积的开放设计呢也是一样，其实不适合有专人打理的家庭。大家可能会看一些偶像剧啊，那些这个家里面看上去就是很多开放格的，你看是不是？第一摆的东西很少，第二就是他会有一个人专门在那儿擦。第一呢是日常生活，我们还是过日子，家里其实杂物很多，你不会像那个电视剧里一样电影那样摆得很精美很小，而且都是以这个工艺品去展现，对吧？很少这种机会。第二呢就是家里面你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天天能给你擦的人，所以开放式柜子我们建议局部开就行了，不要全开放，否则呢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哈。就是笨重大茶几占地方还堆杂物。朋友家那个大茶几啊，当初花了2000多买的实木款，买的时候呢觉得大气能储物，住进去之后啊，上面堆满了遥控器、零食袋、没拆的快递，下面呢塞满孩子的玩具，想挪个位置两个人都抬不动。确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流行茶几，而且是那种大茶几，方方正正的茶几，而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的家里都不用茶几了。其实确实是有一些要随手放的东西，你可以选择轻便款的茶几，很轻很小，不占面积空间的，或者可以选有带轮子的小边几，想推到哪里就推到哪里，需要茶几功能的时候拉过来，不需要的时候呢推到角落，客厅呢也会很宽敞。如果家里有小孩，甚至可以不要茶几，铺块地毯就是孩子的活动区了。

0: 天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1211
1: 好消息，好消息！来，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2: 快点，
1: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3: 哎，他说的是，少爷哥，风险可就大了。
1: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3: 像工商执照，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1: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3: 开东厂不是什么，都要等到那天，沙沙宝不就出声了？新闻上都说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阿姨，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7: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8: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6: 又到了，
7: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8: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7: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8: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9: 这不是方便吗？
8: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7: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8: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1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2: 张婶，年近60，怎么也没想到最近学起了经济学。阿姨，我们年利率啊20%以上。
13: 经济学说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明显投资陷阱，少来。
12: 他还成了朋友圈里最懂信息技术的。
13: 打开骚扰拦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只要不乱点，离电诈就远一点。
12: 李大爷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14: 您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需提供个人信息解锁。
15: 哼，文字陷阱，先吓人再套信息，这是模拟银行的假号码。
12: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6: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15: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又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12: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特别缺课哦。
17: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18: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19: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今天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18: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17: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14: 支付宝到账。
17: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20: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2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

0: 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7: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8: 异物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6: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提醒你，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别忘了你身后的家人每天都在等待你平安归来。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

0: 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0: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是不构成跳单，原因我记得有好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依然是选择了 B， 而且支付了这个中介费，只是中介费比 A 要低。第二呢，就是在这个 A 就是在这个买方他想要去跟这个工厂来建立联系的时候，他是有发布很多的平台，他是在不同的平台上找到这个信息的，就是这两点就很重要。你看和我们今天案例当中差别，对吧，就很大。第一个

0: 证据来证明你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第二就是你们私下直接来进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没有再找中介公司。这个而且前后合同只有12天就成交了，所以呢这个被认定为挑单。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好，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说在这个装修当中啊，或者是说我们在买房过程当中也应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这样的话呢，在我们买一直到装再到住啊，这样一条线上呢就会比较的顺畅啊，不会有什么很糟心很窝心的事情。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一旦这个有些纠纷就会非常的烦躁啊，非常的不安啊，其实并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应该放松心情，然后呢多去对比多去了解，这样就不太容易出错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在说家里面在考虑啊，我想要买一个复式楼，就复式楼到底和这个我们说的跃层有没有不同，买复式楼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就注意进入到今天的房产小知识。
1: 房产小知识，
0: 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你想买复式楼需要注意什么呢？现在房子的类型比较多，购房者们在购房之前可以对各种房子的情况做一个了解，看看哪种房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毕竟很多人一生当中啊，买房子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必须要谨慎对待。有的朋友可能在看房的时候对于复式的楼房比较感兴趣，那么今天小磊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复式楼的优缺点以及买复式楼需要注意到的细节。先来说说买复式楼需要注意什么。第一呢，了解一下复式楼的优点。说到复式楼的优点啊，首先分区是比较明显的，复式住宅公共区域和私密区域的总体区分是比较明显的。常见的户型就是下层为公共区域，上层为休息比较私密的区域，两者互不干扰。复式楼户内一般呢会设很多处的墙式壁柜以及楼梯，中间楼板呢也就是上层的地板，对于家庭成员较多的来说，复式楼是一个上乘之选。说到复式楼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点，就是有比较高的空间利用率。复式楼的布局都是将一个楼层平面的局部分成两层，大大的提高了空间的使用率，对于选购小户型又想要俱全的购房者来说是很实惠的。第三啊，就是关于个性化的私人设计。复式楼在设计上是比较多元化，可以融入更多有个性的创意，在设计时不用过于担心动静干扰。复式楼的基本中的设计呢，都是下层为家庭娱乐中心，而上层全部为非待客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阳光房等一些设计，可以说是富有个性化的。了解了优点之后，也来看一看复式楼的缺点。首先呢，复式楼啊，这个如何去区分两个空间，用的是混凝土还是木板，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大部分朋友呢选择的是混凝土浇筑，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可能会导致你的装修费用增加。如果是开发商已经将您隔层隔好

的交付给您，那你需要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复式楼经常会出现通风采光比较差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小型的复式公寓啊，就很明显能够感到像这个通风和采光都稍微差一些。如果这个缺点也没有，那要看看楼梯有没有占位置，占多大位置。一般来讲，复式楼都是双层的，这样的房子呢，肯定是需要在楼层之间衔接一个楼梯。大多数复式的楼梯间呢，可能会占掉10个平方到15个平方。当然，平层在设计不好的情况之下，也存在过道占空间的问题。不过相对来说呢，复式占空间可能会更多一些。再来说到就是层高受限的问题，复式楼啊和我们平时见到的两层楼房还是有区别的。复式楼啊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两层楼，所以在分割之后会使上下两层的层高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般来讲，我们普通住宅的层高在2米7到2米8，但是我们这样的复式隔开之后

复式的这种情况呢，可能顶楼会居多一些，所以你可能也要考虑到最上面这层会不会存在漏水，包括隔热差等一些问题。如果以上这些你都不介意的话，那么复式楼还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咱们就来说说，如果你真的是要买复式楼，需要注意什么？第一点啊，就是注意各功能区间的划分。复式楼的常规划分一般都是下层为公共区间，如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等等，上层呢主要为卧室、书房等等。这样的划分主要是明确公共区域和私密区域，因此在看房时一定要看划分是否清晰。第二点呢，就是注意房屋立面的设计是否合理。关于这点啊，主要是出于复式楼的楼梯设计考虑。复式楼的楼梯呢，不能占用太多的空间，同时也不能影响到整个室内的整体性。楼梯的设计要尽量的考虑。

第三点啊，就是注意卫生间的设置。复式楼经常会上上下下的，有些复式楼上层是没有卫生间，这样在使用卫生间的时候呢，就会很不方便，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情况，还需要下楼。另外，如果复式楼的面积比较大，还可以考虑主卧单独设置一个卫生间哦。

0: 会略高一些。以上就是关于复式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买复式楼需要注意的介绍了。现在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复式楼，像这种房子一般还是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在购房之前，按照我们上面所说的优缺点，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通过装修来进行改变，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哦。
1: 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0: 好的，时间走到了10:53，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锁定收听。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提醒到大家，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依然是多云天气，后天可能有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哦。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 中午十一点，肚子饿得咕咕叫，没关系，一会儿就能吃午饭了。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暴食宝宝陈子轩。
2: 寻味是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3: 180度，
2: 360度，
3: 你的视角带着独特的温度。
2: 停留或是远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3: 寻味城市，
4: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5: 七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分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4: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

藏在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里。这里是雄威城市，我是小川，让我们一起为马鞍山健儿喝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实施垃圾分类，共建文明狮城。垃圾分一分，环保多一分，环境每一分，健康加一分。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3: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

0: 声音吗？
1: 我在华山，
2: 我在
3: 云山，
4: 我在秀山，
5: 我在大
6: 我在湖西，
7: 我在寒山。
8: 一座城，一些人，一个声音，一段故事。听见马鞍山，听见属于我们城市的声音。
9: 大家好，我是主播刘丽，
8: 用一个声音温。

刘丽在身边，健康每一天。欢迎大家锁定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此刻为您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听见马鞍山，我是刘丽。依然在电波当中要问候各位听友，此刻的时间呢是11:09啊，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要问候你一下，此刻呢也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健康栏目。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依然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3号了，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到晴，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凌晨的最低气温15到17摄氏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今天的水电气的供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供电供气是正常的，供水呢是上午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17点啊。蒲塘镇以及海信蒲塘度假区、张庄村、雨家村、桃李、七中东校区、恒大御景湾以及周边的门面房，还有华东金融云计算产业园啊，都是停水的状态。这两天一直是晴好的天气哈，感受到的是秋高气爽。但是呢，刘丽在电波当中要提醒一下大家了，那新一轮的这个冷空气要来，并且呢也伴随着新一轮的降雨。那今天呢虽然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明天还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到了本周五天气呢可能会有所转变了。周五呢天气会有一个变化，也会有雷阵雨的这个天气，然后到了下这个周日啊就会转为阴雨天了，一直呢会持续到大概在下周二左右。而伴随着降雨，温度呢也走低啊，最低温度呢可能会来到11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在下周啊可能也会只有20度左右。这两天呢温度特别是白天你还能感觉到有些这个夏日的尾巴，对不对？今天的最高温度你看还是26摄氏度，正午时间呢你还觉得是有些热的，但是到了傍晚啊你又能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啊，这个初秋的感觉就是这样。人体呢还是感觉比较舒服的，这两天的状态还是不错。秋高气爽啊，桂子花香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啊，如果说在晚间下班之后吃完饭了，有时间到城市里面去漫步走一走叫饭后百步走嘛，其实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去散散步溜溜弯。在每天电波当中，刘丽呢一般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到很多的一些健康话题。今天啊咱们来聊一

0: 阶段，那这期节目呢就值得大家去关注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关注马上听听，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下半段为您开通2775111和2776111，把您的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给我们。今天的专家卢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在节目当中来为您在线进行解答。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综合性话题，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的跟大家把这个问题来讲透了。首先我们先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老年综合症，它和普通的老年病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就老年综合症一般的包含哪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呢？
1: 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普通的老年慢性病，一个是老年综合症。那这两个其实看起来很像，但是不是完全一个概念。就比如说像我们大家所都知道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些呢我们叫老年慢性的疾病，它有一个明确的诊断标准，有明确的这种器质上的病变。比如高血压，你会发现你测血压比正常的标准值高。糖尿病，你会发现你量血糖或者糖代谢出了问题。那这些我们疾病呢，我们去针对相关的这个指标去进行吃药去预防控制，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效果。但是老年综合症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独列出来的一个疾病，它是我们老年人随着

0: 经常能观察到老人出现的一些情况。
1: 嗯嗯，
0: 比如第一点就跌倒，走路不太不稳。
1: 嗯
0: 啊，这个家里老人平衡能力会变差。
1: 嗯，
0: 而第二点有些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包括一些健忘啊、反应迟钝啊，严重的可以发展为这种老年性的痴呆。
1: 嗯，
0: 但是要警惕其中有没有别的原因，有没有别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心理认知情绪的一个问题，及早的干预是能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心理方面，老年抑郁啊、焦虑啊、整天开心不起来，其实我们也能通过相关的量表的监测来找出有没有具体的原因去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1: 嗯，
0: 第四个就对老年人来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营养的问题，就营养不良。这个营养不良呢，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是吃的不够。有可能他正常吃，或者经常有人会说，在家里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体重越来越轻？
1: 嗯，
0: 这个往往就是什么是就是，存在吸收不好或者肌肉量的萎缩所导致的。那么第五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了，就肌肉萎缩，浑身没劲，这个出现了也要及时关注。第六个，还老年人，就尤其是老年男性，就是尿频、夜尿增多，这个也是老年综合症的一个方面。第七个就是一些长期的慢性疼痛，因为一些骨质疏松啊，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腰腿疼啊，浑身到处疼啊。然后还有的就第八，就多重用药，因为多重用药这个事情，其实，在现在老年人中其实是存在的普遍现象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现在专科分得非常细，你可能到这个专去看糖尿病，给你开个一个药两个药，开高血压开个一个药两个药，但是其实从单一专科的角度来说，其实他用的药并不多。
1: 嗯，
0: 但是因为老年人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多种合并症，他可能加在一起用的药就比较多了。
1: 嗯，
0: 我们记得我们在门诊曾经观察过最多的，碰到过最多的，加在一起就所有的药，他得在家里用表格列下来，大概有40多种。
1: 嗯，
0: 一天得吃40多种药，其实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也是会对健康有影响的。然后还有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睡眠障碍，睡不着啊，早醒啊，睡眠颠倒啊，这种睡觉的这种生理周期的颠倒。
1: 嗯，
0: 然后第十个就是压疮，就是我们常讲的褥疮，就长期卧床之后出现的，同时有些吞咽困难啊，喝水困难啊，吃东西这个下咽困难啊，这个都需要大家及时的警惕，就不能认为老了就这样。老了可能都会有，有些可能是，但有些往往可能会掺杂的很多其他的原因在里面。我们及早发现这样的原因呢，就可能，会对老年人这个后期的生活质量对他的健康是有所保护的。
1: 嗯，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家里面的人，比如说步态不稳啊，平衡力变差呀，对不对？认知功能容易健忘了，还有情绪问题、营养不良肌肉萎缩。长期的慢性的疼痛、睡眠不行，对吧？吞咽困难等等，这不是说你是只占其中一条，而是说有2到3种，甚至好几种。我们提到的这些都会叠加在一起。那其实老年综合症就已经是比较棘手的了，对不对？那普通的专科看哪里就看哪里，但是我们说老年综合症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门诊来关注到大家这些内容哈。那既然我们了解了，就老年综合症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那些常见性的问题，这些常见性的问题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你留心，你就能够关注得到，对不对？那到底哪些老年人建议去做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呢？因为现在的这个评估的手段也很多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因为。其实对于老年科来说，其实老年综合评估呢，是我们目前比较核心、比较主要的一个手段。
1: 嗯，
0: 也是对老年人这个疾病发展、愈后生活质量，这个状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
1: 嗯，
0: 那么会有很多听众可能会问，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是不是非要病重的、卧床的才需要做？
1: 嗯，
0: 其实。

0: 焦虑，
1: 这些情绪都可能会出现了，
0: 都有可能会出现的敏感啊。但是很多家庭只认为，哎，老糊涂了，这老人跟小孩一样，
1: 嗯嗯，
0: 都是这样，往往忽略了一个背后的一个风险。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五类，就是出现了吞咽困难，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下降。那么我们就是给大家课，什么叫我们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呢？就是能不能独立吃饭、独立穿衣、洗澡、上厕所啊、起身走动。如果这些日常的微小的这种自理能力慢慢觉得吃力了，啊，喝水、吃饭总是呛啊，啊，这个上厕所总是觉得这个体力不够啊，这都是走向失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啊，那我们老年评估的到底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包含了很多，包括身体躯体的健康、营养的评估、肌肉功能的评估、认知心理的评估、用药的评估，以及社会家庭照护的各个方面的评估内容在一起的。
1: 嗯嗯。
0: 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前把没有爆发出来的，或这个也比较符合我们中医的理念，叫治未病，就没有出现的病，把这些没有爆发出来的这种风险揪出来，预防老年患者的这种失能。因为失能一旦发生，它再逆转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对，你说任何事情我们都是要干预在前，对不 对？刚刚提到老年人容易多病共存啊，又跌倒时走路不稳的，不明原因的乏力、体重下降的、记忆力衰退的啊，甚至于生活自理能力开始发现慢慢变弱了，这些情况就值得大家去关注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完全不能自理了啊才来关注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提前的干预评估很重要。哪一些高危的老人，刚才呢这个卢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回想一下自己的父母啊，自己或者是自己的身上，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自己的身上有没有发现类似情况，如果有及早的到医院进行叫风险的评估。这个综合性的评估的话，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啊。刚才我们讲了营养的、肌肉的、健康的、心理的、用药的、社会家庭的等等，这个评估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进入到半点信息，一段信息之后稍后见。
2: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90%，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

0: 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但是你知道吗？早期肺癌的治愈率可以超过80%，关键就在于早发现早行动。今天的如丽所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到肺癌的话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鞍山石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蔡元春来和大家说一说肺癌的早筛与治疗。
1: 肺癌是一种起源于肺部细胞的恶性肿瘤，在医学领域它主要被分为两大阵营，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肺癌它正悄然威胁着无数人的生命健康，预防肺癌的关键防线就是从生活点滴做起，坚决戒烟行动。戒烟是预防肺癌最有效的措施，远离二手烟能降低90%的肺癌发生风险，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无烟的健康环境。其次，减少污染的一个接触，在雾霾天气中记得佩戴专业防护口罩，阻挡污染物的入侵。在家中安装空气净化器，让室内空气时刻保持清新洁净。再其次，职业防护到位，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接触有害物质，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佩戴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的肺部。再其次，健康生活的养成，日常饮食中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为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坚持适量运动，增强自身免疫力，让疾病无机可乘。肺癌绝非不可战胜的绝症，只要我们掌握科学的防治方法，积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改变结局，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
0: 如丽所说，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0: 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名医工作室。在今天的名医工作室呢，除了刘丽之外，还有我们的嘉宾来自于马鞍山世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鲁刚做客我们的直播室，和收音机前的听友一起来说一说健康话题。今天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大家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老年综合症。也许你并没有老去，但是我们都会终将老去哈。刚才和这个罗主任，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还在聊到这个话题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过，也将来我们也会进入到老年期，所以当我们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也许你这时候正值青壮年，但是家中的老人也需要你的关心和爱护。如果说您家中有65岁啊，或者您自己正在经历这个年龄段，可以仔细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我们刚刚说到了哈，什么是老年综合症啊？它和普通的老年病有哪些区别？还有哪一些高危的人群需要进行老年综合性的评估？我们都和大家说了。但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说法，就是老人呢走路不稳，容易摔跤。很多人都说这是年纪大了都这样。这个话题它是属于老年综合症的范畴吗，卢主任？
1: 因为我们经常这个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会听到有些人觉得，哎，老年人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走路晃啊、不稳啊，是不是正常的？其实，这个就属于我们叫跌倒的高风险，啊，这是属于典型的老年综合症，它绝对不是衰老必然要经历的一个事情，啊，千万不要把跌倒当成是老人的宿命，啊，其实老人跌倒后果其实远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啊，就是很多老人摔了一跤，看着表皮没破，但发生了髋部或者股骨的骨折。那这样的骨折，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往往带来后续很多的问题，啊。那么跌倒呢，它会导致这种老年患者生活质量这种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它只是一个表面结果啊，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那很多人可能就认为只是腿不好啊，其实不完全是啊。第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就是肌少症啊，肌肉量的减少啊，就肌肉量质量和数量的减少，这个会导致下肢的力量不够啊，平衡能力出问题啊，导致站不稳，迈不开步子。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很多老人呢吃一些降压药啊、安眠药啊、镇静药啊，吃完以后会有头晕、犯困、体位性低血压，啊，猛地站起来，眼前发黑，也会导致他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跌倒。第三个就是自身平衡功能的退化，啊，包括内耳平衡器官的老化，啊，这也是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啊，第四个，我们还要想到有视力的问题，就老年人往往会有这种视力下降啊、白内障啊，会导致他看不清地面，啊，看不清台阶。那么还有个其实我们大家往往忽视的原因，就是环境因素，就是家里地面的打滑、杂物的堆放、灯光的灰暗，可能都会导致这种跌倒的出现啊。所以是这种家庭这种适老化的改造啊，也是改善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一个必要的一个措施啊。那么这么多因素混杂在一起，那绝不是就我们单纯补点钙啊、吃点活血的药啊就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综合性的评估。因为我们会排查肌肉的力量怎么样啊，所吃的药物有没有这种会导致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呀，视力的平衡有没有问题啊，居家环境是不是存在这种安全的隐患啊。那么找到真正的根源之后，我们做这种针对性的干预啊，调整有风险的药物，指导做下肢力量的这种锻炼啊，去矫正老人的视力，去指导家庭改造防滑的环境啊。经过这样的规范的这种评估干预之后呢，绝大部分老人跌倒风险是可以明显下降的啊，我们不用被动等着出事再去想办法。
0: 对，就很多时候我们要干预在前，对不对啊？这是我们

0: 瘦，浑身还乏力，这是不是也是老年综合症？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民间俗语会说叫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呢，他吃的不少，但是身体反而变瘦，但是伴随着这个同时呢，还会有乏力感。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要引起我们家属的足够重视了？
1: 其实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种现象呢，在我们老年的群体当中是很普遍存在的，这同样也是属于老年综合症的一个方面。那么它最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在于肌少症、和平营养不良。这个时候我们要破除一个家属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吃得下去饭，它不等于营养足够，不等于肌肉不流失。就人过60岁以后，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肌肉量它是有峰值的，在30、40岁的时候可能会有个肌肉量的峰值，60岁以后这种肌肉就在悄无声息的流失，就算饭量看着还可以，但是你蛋白质摄入的不足，消化吸收能力的变差，身体也会自身消耗，减少自身的肌肉。那么外表看着可能只是瘦了一点，内在的肌肉在萎缩，这是肌少症的一个特殊的表现。那么肌肉对老年人是很重要的，那肌肉对老年人重要的程度在哪呢？就是肌肉是我们身体的保护屏障，我们只有肌肉充足了才能走路有力，才能不容易跌倒。那么肌肉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肌肉够，抵抗力强，也不容易产生这种感染生病，还能保护骨骼，即使有磕碰也它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那么一旦出现肌肉这种大量的流失，就会出现浑身发软，没有力气，走两步就累，抵抗力变差。那么很多家庭遇到的这种老人消瘦乏力呢，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去给他买一些保健品吃啊，名贵的补品啊，蛋白粉啊，滋补药啊，滋补酒啊，放在家里。但是盲目进补效果其实花了钱花了很多，但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在老年综合的评估当中会专门去做营养筛查，去做肌肉功能的评估，我们就会判断这个是到底是吃进去的蛋白不够，还是消化吸收有障碍，还是因为有慢性病去对身体产生的消耗。那么在这之后我们去给出一个个体化的方案，我们该怎么调整日常一日三餐的饮食结构，怎么在家里做简单的一些抗阻训练，主动的这种有氧的训练，去保住肌肉，减少这种肌肉的流失。那么我们现在老年医学的观念已经不再是仅仅我们就盯着血压血糖这些化验的指标，我们既要用治病，也要强肌肉强营养，维持老年的身体功能，才能保护老年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保证他晚年的生活质量。这个理念呢，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治病往强身体的方面去进行转变。
0: 对，就很多时候就需要家人对老人的这个健康进行这个风险性的评估，不是说我们想象中的他吃的还挺好的，对不对？总觉得老人能吃嘛，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啊？那除了老人吃以外，咱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老年人这个由于年纪大了嘛，慢慢的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药呢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也多，对不对？那么老年人同时吃了5、6种药，甚至可能每天要吃很多药，就多重用药，为什么它也是这个老年综合症的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呢？
1: 因为现在在老年人当中啊，它多重用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多重用药我们一般指的是什么？长期口服5种或5种以上的药物。在可能现实生活当中

0: 开一点，就会导致他吃的这个药量很多。那么老年人的这他的肝肾功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自然减退的，代谢、排泄这些药物的这个能力会比年轻人弱。同时药物进入身体也会有一定的相互作用，会有药物的叠加，有的药物也会相互的作用抵消，从而带来一些不良的反应。然后有些老年人出现的一些症状呢，往往也是跟这个口服药过多导致的这种药物相互副作用的掺杂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药吃得多我这个就特别安全，病就控制的会特别好往往不是这样的有些药放到老年人身上它的风险会放大。那么我们最新出的这种国家老年评估技术的一个规范呢，就专门把用药安全评估列为必查的一个项目。这是老年医学科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开展药物重整这项工作。什么叫药物重整就是把老人所有正在吃的药物，包括中成药啊、保健品啊，进行收集和梳理。
1: 嗯，
0: 我们评估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以减量的，哪些你这个药吃的风险是大于你的收益的，可以停用。在保证基础疾病安全的情况下，把精简药物，减少药物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那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概括呢，就是我们在药物上不做加法，
1: 就做减法，
0: 我要做减法。对吧？要给这个老年人的用药安全来重新进行这种筛查和评估来保证他的这种健康和他的这个生活质量。
1: 这个呢是给大家做的这个提醒，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哈、在你看病的时候，你不要单纯的跟某一个科室的医生就说到一个问题，而是你要告诉医生你目前医生比如说给你开检查或者是开药的时候，你要最好能够清晰的告诉医生我目前还在吃哪些药，对不对？如果记不住的怎么办？用手机把它拍照，拍到手机里面现在老人嘛，手机也都是智能手机了，我们把它拍个照把它整理一下。如果说老人这些事情完成不了，咱们做子女的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老人目前在吃的这些药物你给他列个清单，给老人拿在手上，到医院去，哪怕你没时间陪他去医院，你把这个清单给老人带着，拿给医生看，那就一目了然了。然后呢，你刚才就像卢主任讲的，我们到了这个老年综合征的这个，到了这个老年病科，我们医生会做专业性的评估，我会帮你综合看一下哪些药物两个近类似，对不对？因为你到了很多的一些科室，它会有一定的重叠性，
0: 对
1: 不对？但开的药物呢，医生并不知道你开了什么药，他也不知道你家里面曾经，或者说你前两天你刚看过这个门诊了，结果你就到我这里看。你比如说全科和老年综合科，它其实两个很多内容它是有一些相近的，对吧？所以你在不说清楚情况的时候，医生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这就需要我们老人自己或者是子女做好提前的这个工作。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会发现这个父母啊，这个变得呢这个性情大变，比如说多疑，记忆力也不好，前脚那个关了门他就会想，哎，我是不是门没关这是不是就一定是老年痴呆的这种前兆，或者他是属于老年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呢？
0: 就是我们包括在门诊在病房也会碰到家属会说老年人记性变差了，怀疑有这个家里人偷他东西性格改变碰到很多。但是确实这里有一部分是老年痴呆的一些早期表现但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它是属于老年综合症的范畴我们不能说他记性差了，性格改变了，情绪上多余敏感了，就一定是老年痴呆不能一看到老人忘事就给他贴上这种痴呆的标签临床上我们把认知减退呢会分为两大种，一类是不可逆的，就是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老年痴呆那么还有一部分老人呢，他存在这种可逆性的认知下降。那么这些认知下降是哪些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也有可能是长期的营养不良，也有可能是身体的这种缺氧这种不耐受也有可能是一些焦虑抑郁，也有可能是失眠那么这么多的因素都可以让老年人出现这种记性变差、敏感、多疑这种性格的改变。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老年人他有些长期吃一些镇静的安眠之类的药物那么他就会出现 第二天反应迟钝啊，忘东忘西啊，那把药物调整之后，就是这类安定的药物进行简单的调整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状况是会有可能会有改变啊。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不是真正的痴呆，它是外界因素造成的认知变差，它是有机会改善和恢复一部分功能的啊。那么如果家属这个时候就认为哎老糊涂了没得治了，不去做评估，那么就会错过最佳的这种干预评估的时机。

0: 去做评估，那么就会错过最佳的这种干预评估的时机。
1: 嗯，
0: 啊，那我们老年科在综合评估里，它包含着这种完整的认知和心理的评估。
1: 嗯，
0: 我们要区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它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啊，如果是这些药物啊、营养啊、情绪啊这些可以纠正的因素，那我们早期干预是会有良好的效果。啊，就算这个确诊的是阿尔茨海默，现在也是有药物可以干预和治疗的。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家人的陪伴。哦，嗯，有时往往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沟通交流，也会对老年人的这种认知的改善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嗯，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发现父母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记性变差，年纪大了啊，这是一种正常现象。那如果在家里面日常我们对父母的观察来看啊，就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警惕告知我们老人可能会存在这个老年综合症的这种风险了呢？
0: 其实我们在家里可以通过，就不需要一些复杂的仪器啊，什么量表啊，这些专业的东西，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家里的长辈出现了下面的一种哪一条的任何一个表现的话，建议就到医院去做下评估。第一个就是过去的一整年当中发生过跌倒啊，哪怕他这个只是轻轻的摔了一下，没有骨折啊，也是需要警惕的。第二个就从椅子上起身啊，走路速度明显变慢了，行动费劲了啊。第三个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第四个就是尿失禁啊，憋不住小便啊，或者夜里频繁的起夜啊。第五就是记忆力显著的减退啊，经常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啊，敏感多疑。然后第六就是每天同时服用5种或5种以上的药物，这里面可能包含了治病的药，也有可能有保健品
1: 也算在其中，哎，是吧？
0: 对，也有可能有中成药之类的，嗯，啊，这个来要来评估一下。第七个就是饮水的呛咳、失眠啊，这种睡眠周期的颠倒或者睡眠质量的下降。然后第八点就是长期慢性的疼痛

0: 无声息的一个变化，而最后等到这种卧床了失能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去挽回，其实往往就已经很困难了、
1: 就很多事情我们叫不可逆，对不对？想再把它逆转过来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提前干预很重要，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就是我们要把这样的关口往前移。
1: 对对对，那么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对于老年的综合症的这种管理，对家庭养老它是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在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随着这种老年化社会的这个来临，其实养老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子女要抽出时间去陪啊，对吧？可能还要请护工啊，这种经济负担、心理负担，都会加重这种家庭的这种负担的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老年综合症管理呢？我们讲的就是要通过关口前移，通过早期识别，通过老年综合症的评估，我们发现一些潜在的风险，提前干预调理，尽可能延长老年人这个生活自理的时间，让老年人真正的能自己吃饭、起身、上厕所，居家正常生活，同时有效的减少一些意外骨折啊，减少反复住院啊，减少急诊啊，让老年人在家里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也正好是契合我们国家15五老年健康计划的一个发展方向，就倡导我们要健康老龄化，不是现在不是单纯追求活得多久，追求那个年龄的数字了，是要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要减少。

0: 院的老年医学科做一次系统性的评估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友啊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更多的去守护好老年人的晚年尊严。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守护老年健康，我们一直在大家的身边。感谢收听节目，我们明天电波当中再会。
1: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1: 七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0: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手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和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2: 哎，好一点，
3: 转得不错，
2: 转得不错，
3: 松好，别抖，稳住，
4: 竖起，前撑，别走，
5: 漂亮，
6: 有了，
7: 有了，漂亮！
8: 恭喜孟苏平，中国举重里约第五金，
9: 哇，王国金也拍得心脏啊。
0: 同样来自当涂的姑娘唐静，柔道赛场的巾帼选手，杭州亚运会女子柔道63公斤级，她一路苦战拿下银牌。柔道讲究克制与爆发，在一次次对抗里，这个马鞍山姑娘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乡村训练场走到亚运赛场，站在世界的擂台。时光流转，新的一代马鞍山运动员正在本届亚运会书写新的篇章。由马鞍山市体校培训输送的沙小龙，自由式小轮车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他腾空翻转，挑战高难度动作，最终收获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在亚运会拿到的历史首枚奖牌。小轮车是充满勇气的运动，每一次腾空都伴随着风险。少年沙小龙从马鞍山的训练场出发，踩着小轮车飞向亚洲赛场，把马鞍山年轻人的勇敢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从徐海峰的枪响到孟苏平奋力一举，唐静柔道场上的博弈，再到沙小龙凌空飞跃，一代又一代马鞍山儿女带着家乡赋予的坚韧站上亚运、奥运的舞台。他们来自马鞍山的街巷、乡村，在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训练里坚守，在赛场上他们代表中国，而赛场之下他们是马鞍山的孩子。城市的底蕴不只藏在山水

0: 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
1: 用故事穿透生活，让生活直击灵魂。朗读者，朗读你我的故事。中午好，这里是 FM 95.4，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小川。此刻正午的光正安静地落在窗前，像一页被风轻轻按住的书。世界依然匆忙，车流人声键盘的敲击都在窗外，而在这里我们为你留了一小段慢下来的时光。也许你刚放下碗筷，也许正泡上一杯清茶，也许还在路上把喧嚣调成了背景。无论你在哪里，谢谢你在一天最明亮的时刻把耳朵交给我。今天是寻常的一天，也是值得被朗读的一天。接下来的

恰恰需要一点不屈服的抵抗，不用完全靠别人定义自己，不会被旁人的评价牵着走，不肯把我想怎样换成我该怎样。

这份不屈服恰恰是对自我边界的守护，面对不想做的事能大方拒绝，不必过度背负他人的情绪。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

0: 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

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3: 咬开看看，答案在馅儿里。
2: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

0: 海盗麦浪，从徽州小巷到楚汉故地，安徽的密码要听，要寻。
1: 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
0: 要望。
2: 牌子一拍，白墙青瓦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0: 更要品。
3: 来来来，哥俩就来了。
0: 心动安徽，解锁你的山河密码。

0: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市银行业协会提醒，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务必远离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
1: 对，那些号称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的全是圈套，所谓高收益理财、虚拟投资，很可能让您血本无归。
0: 请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非法吸收存款、传销式金融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
1: 使用电子银行时，一定认准官方 APP 和网站、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如同钥匙，绝不能告诉任何人，陌生链接千万别点。
0: 提高警惕，筑牢防线，
1: 守护安全，从你我做起。
2: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1: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 105.1 FM 92.8 FM 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3: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7: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8: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9: 民生互助、
7: 交通路况、
9: 天气预报、
7: 旅游音乐、
9: 美味共享、
7: 房产装修、
9: 汽车养护、
7: 近期活动，
1: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
7: 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0: 我要关注
0: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0: 马上听听，
10: 乐享乐听乐互动，
6: 就等你来了。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11: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1: 有时候，脑子里咿咿呀呀的有些话，却不知道向谁说。有时候想让文字慢慢游荡，信却没有漂泊的方向。有时候淡淡的欢愉，跌跌撞撞的伤痕都无人分享。954生活故事广播，朗读者，我有诗更有故事。

话音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4 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小川。接下来为您朗读的是作者马蒂亚斯·波利蒂基的作品《黄金石》。

在那儿坐着的那个，在彩色的叶子中间，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间，那是我。我疲倦于这个金灿灿的日子，疲倦于之间的金灿灿的日子，对这石头一样的城市，城市上方石头一样的天空疲倦了。当然你大可给野鸭喂食，如果你有面包的话，大可跟那些闲逛的女人搭讪，如果你有勇气的话，大可叫喊着跑开，沉默着走自己的路，或者就这么一直坐着，一直坐着，等一阵旋风，等一场山崩，等下一次日食，一直坐着，直到停车场看守过来。事后是外事警察、夜班门卫、医生、掘墓人，什么也不再思考，什么也不再感觉，不要耍花招，不要乱说乱动。这样坐着的人，好像从所有树叶、野鸭、摩天大楼中解脱，除了我之外，永远不会有他人。

刚刚您听到的是作者马蒂亚斯·波利蒂基的作品，叫做《黄金十月》。马蒂亚斯·波利蒂基是1955年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已出版30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杂文，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丹麦语、日语等多国语言。叔本华说，只有当一个人孤独时，他才是他自己。如果他不喜欢独处，那么他肯定也不热爱自由。十月，我们可以暂时搁下工位上连绵不断的琐碎，从那些被时间推着走的日子里抽身，拥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在被效率裹住的城市里，源源不断的工作任务、人情世故的周旋，让我们的精神世界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我们似乎习惯了步履不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奔赴工作，却唯独忘了经营疲惫的自己。人的身心就像一块常年开垦的田地，一犁又一犁，一季接一季，永远在翻土播种，没有喘息的空隙。久而久之，土壤渐渐贫瘠和荒芜，失去原本的生机和温度。我疲倦于这个金灿灿的世界，疲倦于之前的金灿灿的日子，对着石头一样的城市，城市上方石头一样的天空，疲倦了。很多时候，疲倦悄悄磨损的是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所谓石头般坚硬的城市，石头一样沉闷的天空，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长久紧绷。

之后变成一件费力的事。金灿灿的日子明明是好日子，可好日子也叫人疲倦，因为好日子仍被要求有用。诗中的主人公坦然接纳所有的松弛与荒芜，不必刻意讨好任何人，不用勉强参与任何一场社交，有面包便投喂野鸭，有勇气便随心谈，可以静坐一隅，放空自我。而诗的末尾，他做成了唯一的一个人。眼下恐怕没有多少现代人有底气说自己从未孤独，与孤独为伍或许是人类的一门手艺，或许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单纯的坐着了。心底藏着很多恐惧，怕停下脚步就会落后，怕闲暇便是虚度光阴，怕独处时直面内心的空虚，于是我们拼命地用工作填满生活的缝隙。

来照料疲惫的土地，休耕和修剪。假期若塞满行程，那不是休耕，是换一块地继续种。休耕是试着允许三件事：允许情绪流淌，允许自我优先，允许内心欢愉。真正的休息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在独处安顿灵魂，去做热爱且滋养自己的事。最后呢，想将西班牙作家胡安·拉蒙·西梅内斯的作品《十月》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愿掏出自己的心灵，满怀高尚的深情，抛向可爱家乡宽宽的田垄，看着耕耘和播种，会不会感动春天，将纯洁永恒的爱情之树带到人间。

0: 觉再也不会快乐。
1: 别想不开啊，这个世界很爱你。
2: 你一定很累吧，让我来抱抱你。
3: 不要放弃，有我们呢，不会一直下的，
4: 没有过不去的。
1: 别想不开，
4: 要加油。
1: 这个世界很爱你。
5: 别灰心，前方就是胜利。
4: 孤独已成常态，但要努力前行啊。
2: 你还好吗？加油
4: 加油哦，
1: 加
4: 油加
1: 油
4: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0: 你不是无名之辈，你真的很重要。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的投稿，累不累只有自己知道。
1: 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人一旦成了年，就习惯把什么话都放在心里，即使内心早已溃不成军，也能够

好多次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也想像个小孩一样扑进家人朋友的怀里，大声的倾诉这么久以来的委屈，但你每次都倔强的擦干泪继续往前走，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说小孩子的难过是满世界的寻求安慰，那么成年人的难过则是不动声色的自我愈合。曾经看到有人描述说，成年人的世界是热闹的、盛大的，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成年人的世界是热闹的假面，盛大的孤独。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长大后又无比怀念小时候。小时候多好呀，难过的时候只需要一颗糖果就能够重新获得快乐。而成年人大概是心里的苦积累了太多，一颗小小的糖果根本冲淡不了生活的苦涩。但你会告诉自己，苦一点累一点，熬一熬就过去了。比起自己所承受的那些辛苦，能让身边的人感到幸福，才是对你而言最重要的。

0: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1: 要看看看，答案在馅儿里。
0: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就在云海里。
1: 再听，这密码可不止在山里。
2: 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鲜红，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结果。
0: 风声里，好像有金戈铁马的故事。
1: 是啊，从云海到麦浪，从徽州小巷到楚汉故地，安徽的密码要听，要寻。
3: 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
1: 要望。
4: 牌子一拍，白墙青瓦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1: 更要品。
5: 来来来，喝辣椒来啦！
1: 心动安徽，解锁你的山河。

0: 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1: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2: 互动我有，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3: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4: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7: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8: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3: 民生互助、
7: 交通路况、
3: 天气预报、
7: 旅游音乐、
3: 美味共享、
7: 房产装修、
3: 汽车养护、
7: 近期活动，
1: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
7: 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9: 我要关注
3: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
10: 马上听听，
3: 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10: 马上听听，
9: 乐享乐听乐互动，
6: 就等你来了。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11: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

0: 家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0: 笑一会儿，下午也要加油。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学位是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2: 180度，
1: 360度，
2: 你的视角带着独特的温度。
1: 停留或是远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2: 寻味城市，
3: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4: 七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3: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1: 哎，好一点，
2: 反得不错，
1: 反得不错，反得不错，
2: 送好，别抖，稳住，
1: 竖起，前撑，别走，
3: 漂亮，有了，
4: 有了，漂亮！
5: 恭喜孟素平，中国举重体院顶级，
6: 哇，王国旗也拍得心脏啊！
0: 同样来自当涂的姑娘唐静，柔道赛场的巾帼选手。杭州亚运会女子柔道63公斤级，她一路苦战拿下银牌。柔道讲究克制与爆发，在一次次对抗里，这个马鞍山姑娘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乡村训练场走到亚运赛场，站在世界的擂台。时光流转，新的一代马鞍山运动员正在本届亚运会书写新的篇章。由马鞍山市体校培训输送的沙小龙，自由式小轮车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他腾空翻转，挑战高难度动作，最终收获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在亚运会拿到的历史首枚奖牌。小轮车是充满勇气的运动，每一次腾空都伴随着风险。少年沙小龙从马鞍山的训练场出发，踩着小轮车飞向亚洲赛场，把马鞍山年轻人的勇敢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从徐海峰的枪响到孟苏平奋力一举，唐静柔道场上的博弈，再到沙小龙凌空飞跃，一代又一代马鞍山儿女带着

0: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您将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我住长江头，君住

从愿意折磨我的人而惊醒。我坐在床上发呆。是呀，困难、折磨、痛苦是多么珍贵。如果一切平顺，谁会静下来沉思？谁会升起智慧？谁又能在平凡安逸的日子中超越自我，登上高峰呢？如果没有困难，谁又会谦卑地跪下来祈祷？谁又能相信有无边的宇宙？谁又能寄情于来生呢？我深深地感谢着困难、折磨与痛苦，也深深地感恩那些曾经折磨过我的人。他们是多么慈悲呀！我并未花钱聘雇他们，他们却以宝贵的时间来考验我、提升我，为了增长我的智慧。

这是王慧的朗读作品，来自林清玄的《感谢困难》。那么接下来呢，您听到的是朗读者林丽的朗读作品《孤独的沉思》。

我连同我沉重的影子屹立在黑暗中，默默无语。影子，我最忠诚的随从，我最安静的伴侣，我们一同仰望过黄土高原的冷月，一同聆听过茫茫林海的怒涛，一起在大江大河中翻滚，一起在漫天风沙里高歌。是的，既然你是我的影子，见证过我的生命和眼泪，那么凡是有天有地有水有木的地方便有你。既然你是我的影子，目睹过我的记忆和追求，那么凡是有哭有笑有爱有恨的地方便有你。窗外城市的车流人流裹挟着声音的浪头，淹没了思想的低语。此刻我和我的影子抵抗着所有欢闹的场景，缤纷的色彩褪掉了光泽，青春的欢笑哑然失声。这城市的流动生机勃勃又残酷无情，所有的日子都在迅速枯萎，他们变

中的时光带进了遗忘的国度。夜的深处，世界早已疲惫不堪，我和我的影子相对无言。

滴滴醇香成匠心，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0000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

0: 山广播电视台，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2: 故事广播，
1: 954生活故事广播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954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生活天天精彩，故事时时新鲜。您喜欢的节目，尽在954生活故事广播。
2: 生活故事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张清毅，现在是下午5点，下班啦，回家吃饭喽，记得和家人聊一聊今天的趣事吧。

0: 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1: 寻味城市，
2: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3: 七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2: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手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和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4: 哎，好一点，
5: 反正不错，
4: 反正不错，
5: 松好，别抖，稳住，
6: 收紧，前撑，别抖，
7: 漂亮，
8: 有了，有了，漂亮，
9: 恭喜孟苏平，中国举重里面第五金，
10: 哇，王国金也拍得心脏啊。
2: 同样来自当涂的姑娘唐静，柔道赛场的巾帼选手。杭州亚运会女子柔道63公斤级，她一路苦战拿下银牌。柔道讲究克制与爆发，在一次次对抗里，这个马鞍山姑娘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乡村训练场走到亚运会。

自由式小轮车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他腾空翻转挑战高难度动作，最终收获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在亚运会拿到的历史首枚奖牌。小轮车是充满勇气的运动，每一次腾空都伴随着风险。少年沙小龙从马鞍山的训练场出发，踩着小轮车飞向亚洲赛场，把马鞍山年轻人的勇敢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从徐海峰的枪响到孟苏平奋力一举，唐静柔道场上的博弈，再到沙小龙凌空飞跃，一代又一代马鞍山儿女带着家乡赋予的坚韧站上亚运奥运的舞台。他们来自马鞍山的街巷乡村，在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训练里坚守，在赛场上他们代表中国，而赛场之下他们是马鞍山的孩子。城市的底蕴不只藏在山水与美食，更藏在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里。这里是寻味城市，我是小川，让我们一起为马鞍山健儿喝彩，我们下期再会。

0: 下班了真累，车就停着门口吧，反正明早就开走了。
1: 你觉得自己离家近了，却不知道他们的救援道路远了。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田里下送农车，快快！
4: 这么多快递盒就堆这儿吧，反正楼梯也没人走。
1: 你觉得这样很方便，却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5: 这安全门不上锁多不安全呢，还灌风。
1: 你觉得门可以想锁就锁，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1: 消防救援争分夺秒，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7: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老年朋友别轻信，诈骗手段日日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8: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家园。
9: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10: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9: 想什么呢？
10: 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

0: 在长江之中。
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
3: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旋耳机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2: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 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
1: 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0: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 爸爸，照片拍了吗？
0: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0: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3: 在路上有声音作画。

0: 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1: 全方位互动升级。
2: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3: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4: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3: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5: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0: 民生互助、
4: 交通路况、
0: 天气预报、
4: 旅游音乐、
0: 美味共享、
4: 房产装修、
0: 汽车养护、
4: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

0: 生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2: 马上听听，
3: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4: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祖先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找到了同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
1: 无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坑，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并没有什么不同。美食不仅刺激味蕾，更打动人心。
5: 世界这么大，我想吃个面。
6: 然而每当你打算好好款待自己时，就会发现梦想始于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6: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说美味，众口不再难调，我们都是好吃佬。
8: 来来来，继续来了，大家聚起来，吃起来啊，
9: 干杯，
10: 干杯，
9: 干杯，干杯。

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您说一说有关于螃蟹以及品蟹的那些注意事项。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说，但是每一年呢，吃螃蟹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疑惑，究竟吃螃蟹的时候能不能吃柿子？吃螃蟹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蟹黄和蟹膏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说清楚。

0: 买的蛋糕是极好的，厚重的芝士配上浓郁的慕斯是最好不过。我愿多品几口，虽会体态健于，倒也不负恩泽。
1: 能不能说人话？
0: 蛋糕真好吃，我想再吃一块。
2: 一千个人口中有一千种美食，一万人心里有一万种滋味，美食大家说。
1: 如果你也吃过今天这家店，不管是有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还是有惨痛的记忆满腔苦水，欢迎拨打热线参与美食大家说。
0: 亲，别忘了也可以发微信哦。

毒后，肝胰脏通常是橙色的浆质，那卵巢呈橘红色的膏状，入口细品略有颗粒质感，鲜美而醇厚。公蟹的蟹膏则是它的副性腺及分泌物，成熟的副性腺占据生殖系统绝大部分，外形像一对菊花。烹熟之后呢，呈半透明的果冻状，口感黏腻，并带有明显的甘甜回味。当然，公蟹也有肝胰脏，所以公蟹也有那种浆质的蟹黄。

闸蟹成熟以前呢，性腺并不明显。夏季上市的童子蟹六月黄就是没有达到性成熟，还未完成生殖蜕壳的大闸蟹。即将开始最后生殖蜕壳的六月黄，也就是俗称的双壳黄。优秀六月黄将至的蟹黄就是来自性腺发育前的肝胰脏，但它们并不会有块状的蟹黄和蟹膏。每年农历九月、十月，大闸蟹趋向性成熟，肝胰脏是日渐萎缩，所积累的养分开始转移至性腺。母蟹的卵巢迅速膨大，公蟹的副性腺和输精管也跟着发育，但转化速度比母蟹略慢。当肝胰脏和性腺体积接近的时候，大闸蟹膏汁的鲜度和甜度达到某。

螃蟹不会有机会仰望远方的星辰大海，它们快进式的一生只剩下不停的进食和迅速的长大，然而被端上了餐桌。自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崇明岛等地方已经成功利用天然海水或人工海水进行大闸蟹的人工育苗。如今各产地养殖户大多是购买伊林扣蟹或成蟹进行人工放养育肥。野生大闸蟹性成熟的周期通常比养殖的个体长，虽然部分体型可能比较大，但受生存压力和饵料短缺的影响，品质非常不稳定，总体上不如人工养殖的大闸蟹。上世纪初，大闸蟹随贸易货船压舱水侵入了欧洲，那短短的几十年间已经遍布泰晤士河、莱茵河等欧洲水系，繁殖迅速，泛滥成灾。而那时候中国本土的大闸蟹自然资源因大兴水利和过度捕捞已经严重的萎缩。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2: 你想知道什么？我来说。搜搜搜，说健康知识。搜搜搜，说生活百科。如你所说，说你关心的，搜索眼光，发现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德育医疗马鞍山总医院特约播出。
3: 欢迎来到如你所说，我是刘丽。在中医里有几种

0: 在皮肤上造成局部淤血，达到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的作用。这四种方法听起来各有千秋，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等因素制定最适合的综合治疗方案。
1: 这里是如力所说，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2: 孩子们需要玩耍，孩子们需要知识，孩子们需要才艺，孩子们需要家庭，孩子们需要安全。聆听孩子们的声音，关注孩子们的需要，关爱未成年人。
3: 宝贝，那是江。

有些斑点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沉积形成的，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系，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A、钙摄入过多等等，不影响鸡蛋安全，可以放心食用。此外呢，母鸡初次产蛋的时候，由于产道狭窄，产蛋过程中产道壁受挤压出血，也能够形成雀斑。

很脏，需要洗一洗再放进冰箱，但就是这个动作成了鸡蛋变质的加速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振闯表示，不要把鸡蛋清洗之后再储存，鸡蛋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膜，一方面可以阻挡外面的细菌进入鸡蛋的内部，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保持鸡蛋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从而保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其中的营养物质。市售鸡蛋出厂前大多经过清洗、紫外线杀菌、涂油、保鲜等工序，购买回家后可以直接

派做法的会馆菜。可能许多人还未亲眼见过盐井，它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有宽大的井口和肉眼望得到的水面。盐卤大多埋藏在距离地面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处，人们用各种重器工具一点点地将井冲深，5年、10年、20年，200米、300米、800米，直到打出盐卤水，井口也不过海碗大小。汲取盐卤是将长竹筒伸入井底，灌注盐卤后提上地面。不管是打井还是汲取盐卤，都需要依靠高达几十米的天梯、绞盘和牛。井上的工作昼夜不停，拉绞盘的牛也昼夜不息。汲取一桶盐卤大概是要转50圈左右。由于劳动强度大，许多牛工作不到1年就会死亡。

好的能量来源。盐帮菜中许多传统的牛肉菜式由此诞生，如今各大川菜餐厅里常见的水煮牛肉就是盐工菜的代表之一，麻辣味厚，滑嫩适口，香味浓烈。水煮牛肉的热烈像极了川人的热辣爽利。前阵子到自贡，有幸请来了当地名厨为我们做了一道地道的盐帮菜。盐帮菜麻辣重口的印象大大被颠覆，而川菜之所以能够走出四川征服世界的缘由，我们也从这桌菜当中得以管窥。首先是水煮牛肉，先说这个水煮牛肉哈，这道菜特别的普通哈，但这次吃到的不普通。现在水煮牛肉的普遍做法是把莴笋尖、豆芽菜等蔬菜先炒熟，然后把腌制过的牛肉入锅滑油，最后再放入酱料当中一同炒制，最后浇油上桌。而传统做法的水煮牛肉要先炒料，而后炒蔬菜，酱料里有了蔬菜的香味，再拿来煮牛肉，最后放入刀口辣椒，淋上油就可以上桌了。虽然只是步骤上的一丝小差异，实则考验到师傅的火候功夫。一锅料先炒蔬菜再炒牛肉，火候掌握的不好就会焦糊，所以为了图方便和出品稳定，一般菜馆默认将蔬菜和牛肉分开料理。而用传统做法，蔬菜牛肉酱料三味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麻辣鲜香，香味复合，层次丰富，这应当也是水煮牛肉最先火出圈的川菜原因哈。还有火鞭子牛肉，这是另外一道有牛肉的菜，既可以做冷菜，也可以当成零食随口吃。那传说呢，这是盐工发明的哈，说就是盐商将牛肉作为一部分的工钱抵给盐工，盐工先将大块的牛肉在卤水中浸泡入味，而后切成极薄即可透光的薄片，腌制后平铺在架子上风干，再以牛粪为燃料边用火熏烤而成，火鞭子牛肉由此而来。烤干后的牛肉片酥而不绵，入口带有脆韧感。按大厨的说法，这道菜的工序不复杂，但需要许多的细致和经验。因为将牛肉切薄，再将薄片铺于竹面上风干烟熏，如果经验不足或者是耐心不够，肉片破裂不成形就无以成菜，因而这都是细致的活计，非常的费工。四川一直是牛肉食用最多也最能把牛肉吃出花样的地方，火爆黄喉、火爆毛肚等等牛下水制作的菜也是盐工们的最爱。在盐工们大开大合的水煮爆炒烘烤的时候，为富商贵人工作的厨师开始将牛进行更细致的拆解和烹饪。一品牛头方被认为是典型的川菜上河帮官府菜，在盐帮的会馆菜当中也可以寻到这道菜的踪迹。牛头方是牛头顶部的皮灼烧，去掉粗粒的表皮和毛根，长时间烤制，肉质厚实软烂，嚼至弹韧，咬下一口香气扎实浓郁。牛头方绝不是惊艳绝伦的口感，而是于无声处的厚重美味，现在还可以品出这道菜的大厨是屈指可数的。

自贡文学史者啊罗成基就曾在他的作品当中提到过孔蘑干糕汤。如果说熬制如清汤对许多专业厨师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那么制作干糕就不是人人得以掌握的秘诀了。

0: 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2: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3: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4: 民生互助、
2: 交通路况、
4: 天气预报、
2: 旅游音乐、
4: 美味共享、
2: 房产装修、
4: 汽车养护、
2: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5: 我要关注
4: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2: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4: 马上听听，
5: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6: 北京时间。

0: 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1: 七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分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0: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手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和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2: 哎，好一点，
3: 反的不错，
2: 反的不错，
3: 送好，别抖，稳住，
4: 收起，前程别走，
5: 漂亮，
4: 有了，有了，漂亮，
6: 恭喜孟苏平，
4: 哎，
6: 我举重里面第五金，
7: 哇，王国金也拍得心脏啊。
0: 同样来自当涂的姑娘唐静，柔道赛场的巾帼选手，杭州亚运会女子柔道63公斤级，她一路苦战拿下银牌。柔道讲究克制与爆发，在一次次对抗里，这个马鞍山姑娘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乡村训练场走到亚运赛场，站在世界的擂台。

0: 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1: 您将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0: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祖先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找到了同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
1: 不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坑，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并没有什么不同。美食不仅刺激味蕾，更打动人心。
2: 世界这么大，我想吃个遍。
3: 然而每当你打算好好款待自己时，就会发现梦想始于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3: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说美味，众口不再难调。我们都是好吃佬。
5: 来来来，其实来了，
2: 哇，
5: 大家吃起来，吃起来啊，
6: 干杯，
2: 干杯，
6: 干杯，干杯。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时刻准备着，我是大掌柜周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川菜的朝圣地自贡。自贡的干高汤是川菜三大清汤菜之一，以干做高，汤清如水，滋味醇厚。自贡这个文史学者哈，叫罗成基就说哈，说这个口蘑干。

胖皮兔呢是属于典型的传统盐商菜，胖其实是指水煮，妙在胖这个字儿演的传神。兔肉本身就很细腻，经过短暂的水煮，但这一点点油脂的兔肉更加的柔滑，直接吃微咸鲜嫩，配蘸水吃则滋味层层递进，足以让富商巨贾们宴请的各路贵客而满意。另外，由于有沱江、岷江、抚溪河流经，那在盐帮的大厨眼里啊，河鲜水禽也可有千变万化的妙招。盐帮一品鸭，取老鸭拆骨，塞入猪肚、火腿、笋干、木耳蒸制，吃的时候以调羹舀汁，那异常的软烂鲜美。冷吃泥鳅，鲜泥鳅先炸后炒，放凉再吃，脆中带糯，火候和调味缺一不可。紫江田鸡，自贡人认为小巧灵活的田鸡比肉厚大只的牛蛙更鲜，紫江去腥提鲜，与田鸡一同爆炒后，紫江的地位绝不仅仅是辅料，往往会与田鸡一同被大家抢空。吃过这一方才知道啊，民间俗语说的盐商一盘菜，盐工半年粮不是虚言，但绝不是指盐商们喜爱多么贵重的食材。诚如让刘姥姥惊到打爹的茄鲞，哎，茄子老母鸡只不过是寻常之物，哪怕抱身赤肚也并不难得。真正难得的是找到愿意花时间

有，酸甜都有。香辣豆腐，卤水豆腐一块，蚝油一小勺，烧烤酱两小勺，酱油一小勺，醋一小勺，玉米淀粉一小勺，芝麻蒜末小米椒少许。豆腐切成小块，烤盘刷油，豆腐也摆好刷油，空气炸锅200摄氏度，先烤15分钟，拿出来翻个面，再刷油，继续烤15分钟。烤豆腐的时候做酱汁，那少倒一点油，把蒜末和小米椒炒香，再加入其他的调料和淀粉水，小火搅拌浓稠就可以了。最后把酱汁浇在烧好烤好的豆腐上。吐司两片，黄油10克，大蒜几瓣，那炼乳白糖一小勺，盐和罗勒碎少许。这道菜呢叫蒜香黄油吐司，大蒜黄油一起下锅，小火炒至大蒜变软，把大蒜捣烂，加入炼乳和白糖、盐还有罗勒碎一起搅拌，吐司切条，涂上黄油酱料，那空气炸锅200摄氏度，先烤5分钟，然后调整一下吐司的位置，周围的温度会比中间高，要再烤3分钟左右。烤完的吐司拿出来晾凉以后再吃，脆的掉渣。那可以一次性多烤一些，干燥的吐司放到密封保鲜袋，可以保存好几天。还有一种更简单但比较慢的方法，可以让吐司烤得更加的均匀，黄油和白糖隔水融化，涂在吐司上，烤箱160摄氏度，先烤20分钟，拿出来调整一下吐司位置，再烤10到15分钟，凉透了以后再吃。最后一道利用空气炸锅制作的美食呢，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那就是糖烤栗子。小板栗400克，白糖3小勺，蜂蜜2小勺，油1小勺，当然如果说有黄油的话会更好。栗子的外壳清洗干净之后，擦干表面的水分，用刀尖和剪刀给栗子开口，不要伤到了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瞄准栗子切开两半，但是如果你要想好看的话，那就直接的划口是最好的。网上有一种方法是把栗子放进瓶盖里，然后切开外壳，但是栗子的形状就太随机了，瓶盖大小有的时候放不进去，瓶盖大了切栗子的时候会弹出来。大家对刀具的使用不是很熟练的话啊，可以直接的考虑对半切开。栗子都开了口以后，倒进锅里，加适量的水煮沸，煮到栗子基本上开口了，然后捞出来，糖和蜂蜜加温水化开，再加一点油，倒进煮好的栗子里，用手搅拌均匀，空气炸锅200摄氏度烤10分钟，拿出来再加一点蜂蜜水，翻个面继续烤5分钟。大鸡排呢，这是鸡胸肉一大块，料酒一小勺啊，奥尔良腌料2小勺，鸡蛋一个，白糖一小勺，番茄酱2小勺，辣椒酱一小勺，甜辣酱2小勺，五香粉和孜然粉一小勺，玉米淀粉一小勺，面包糠适量，熟芝麻随意。鸡胸肉切片，用敲肉锤或者是刀背把肉片敲松，敲好的肉片用鸡蛋、料酒和奥尔良腌料抓匀，密封冷藏腌4小时或者是隔夜。腌好的鸡胸肉直接沾上面包糠，空气炸锅200摄氏度烤12到15分钟。那如果鸡排中间厚的话，那最好翻个面再烤一下。其他所有的调料小火炒匀，加少许的淀粉水收汁，最后浇在鸡盘上啊，就可以直接吃了。

简单方便又快手，而且吃起来以后真的是老少皆宜哈，一家人都会夸赞说，哎呀，这个怎么那么好吃。你看啊，有小吃类的啊，也会有一些主食类的，还有呢就是来了客人请客吃饭，端上餐桌也不会显得鸡肋的一些菜。所以空气炸锅也好，还是家里的微波炉也好，都是烹饪神器，大家一定要把它们用到。

好了，傍晚的时间18:23，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时刻准备着，非常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傍晚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1: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2: 互动我有，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3: FM 105.1 FM 92.8 FM 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4: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7: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8: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9: 民生互助、
7: 交通路况、
9: 天气预报、
7: 旅游音乐、
9: 美味共享、
7: 房产装修、
9: 汽车养护、
7: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0: 我要关注
3: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7: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3: 马上听听，
10: 乐享乐听乐互动，
6: 就等你来了。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11: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吃完饭别坐着，都要上一起马上散步，饭后百步走。我的99，我叫吴俊业，19是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7点。
3: 寻味是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4: 180度、
3: 360度，
4: 你的视角带着独特的温度。
3: 停留或是远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4: 寻味城市，
5: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6: 7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5: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手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和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7: 哎，好一点，这反不错，
8: 送好，别抖。

从徐海峰的枪响到孟苏平奋力一举，唐静柔道场上的博弈，再到沙小龙凌空飞跃，一代又一代马鞍山儿女带着家乡赋予的坚韧站上亚运奥运的舞台。他们来自马鞍山的街巷乡村，在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训练里坚守，在赛场上他们代表中国，而赛场之下他们是马鞍山的孩子。城市的底蕴不只藏在山水与美食，更藏在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里。这里是寻味城市，我是小川，让我们一起为马鞍山健儿喝彩，我们下期再会。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作业写完了吗？工作结束了吗？马上吃好了吗？是不是应该陪陪家人了？他们最爱我哟，家住可惜。我是小龙宝，现在是晚上8点。
3: 寻味是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4: 180度、
3: 360度，
4: 你的视角带着独特的温度。
3: 停留或是远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4: 寻味城市，
5: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

0: 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1: 具备了中国选手徐凯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0: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手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和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2: 哎，好一点，
3: 反得不错，
2: 反得不错，
3: 反得不错，
2: 宋豪别抖，稳住，
4: 苏雪前程别走，
5: 漂亮，有了，
6: 有了，有了，漂亮，
7: 恭喜孟苏平，
8: 嘿，
7: 举重里面第五金，
9: 哇，王国兴也拍得心脏啊。
0: 同样来自当涂的姑娘唐静，柔道赛场的巾帼选手。杭州亚运会女子柔道63公斤级，她一路苦战拿下银牌。柔道讲究克制与爆发，在一次次对抗里，这个马鞍山姑娘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乡村训练场走到亚运赛场，站在世界的擂台。时光流转，新的一代马鞍山运动员正在本届亚运会书写新的篇章。由马鞍山市体校培训输送的沙小龙，自由式小轮车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他腾空翻转，挑战高难度动作，最终收获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在亚运会拿到的历史首枚奖牌。小轮车是充满勇气的运动，每一次腾空都伴随着风险。少年沙小龙从马鞍山的训练场出发，踩着小轮车飞向亚洲赛场，把马鞍山年轻人的勇敢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从徐海峰的枪响到孟苏平奋力一举，唐静柔道场上的博弈，再到沙小龙凌空飞跃，一代又一代马鞍山儿女带着家乡赋予的坚韧站上亚运、奥运的舞台。他们来自马鞍山的街巷、乡村，在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训练里坚守，在赛场上他们代表中国，而赛场之下他们是马鞍山的孩子。城市的底蕴不只藏在山水与美食，更藏在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里。这里是寻味城市，我是小川，让我们一起为马鞍山健儿喝彩，我们下期再会。

0: 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星座，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它是温柔的，
1: 不管它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家晚上好，我是运飞。今天呢是周二啊，周二要来聊一聊篮球的环节啊。最近的这个篮球呢，也是 NBA 的季前赛开打啊。我们之前也已经说了非常非常多啊，这个怎么说呢，对吧？

好，先来看到一些季前赛的消息。10月9日在澳门举行的一场季前赛中，休斯顿火箭以135-117战胜达拉斯独行侠。火箭的伊森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杜兰特贡献15分，独行侠弗拉格拿到19分啊。那可以看到啊，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弗拉格啊能够和欧文啊进行良好的融合啊，虽然只是一场季前赛啊，但是对于独行侠来说啊，这个未来啊确实是光明的不得了啊。

那十月十三日开拓者119-66大胜伦敦雄狮的季前赛中，中国球员杨汉森替补出战21分钟，得到13分、4篮板、4助攻。赛后呢，队友贾穆兰特称赞他确实一直在进步，并表示球队给予他充分的空间去发挥他的创造力啊。这有一点说明啊，就是对于杨汉森来说啊，现在再怎么进步啊，就是都是好的啊。还有一点就是球队的两个老大哥，一个利拉德啊，一个莫兰特，能够对他有这个表扬啊，对他有关注啊，那就能表示他在球队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这一点对于杨汉森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现又不是说这个体重练不上来啊，这练一下还是能出得来的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其他的季前赛消息。10月4日 NBA 季前赛揭幕战在迈阿密打响，热火129-105大胜多伦多猛龙。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是新援扬尼斯阿特托昆博身披热火战袍首次亮相。斯穆哥呢，此役出战14分07秒，三投全中，罚球4中3，高效贡献9分、4篮板、7助攻的全面数据。热火上半场便轰下76分，两节送出19次助攻，展现了极为流畅的进攻运转。赛后呢，主帅斯普尔斯特

的传球太厉害了，你今天能看到每次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管是突破分完给全控卫的射手。不过呢，斯普尔斯特拉也坦言啊，球队仍然有粗糙之处，全场出现25次失误，其中不少源于提速打法下的磨合问题啊，但是没关系啊。再来看一下综合的纵览，那勇士26分大优势大胜湖人，库里出战贡献16分5助攻，那伦德伯格17分9篮板，那波西姆斯基也有16分入账，湖人方面主力几乎全部休战，马木得到15分，布朗尼詹姆斯出战贡献4分5助攻。开拓者在这场比赛中啊，也取得了开门红，中国球员杨汉森出战12分钟，贡献6分2篮板4助攻一抢断。再来看到步行者对森林狼的这场比赛，除了哈利波顿复出外，步行者内史密斯得到19分，赫夫16分4篮板4助攻。森林狼方面，爱德华兹19分，迈克尔丹尼尔斯获得16分，鲍尔14分4篮板7助攻。再看到魔术对灰熊，

0: 110险胜雷霆，森林狼122-104战胜尼克斯，掘金和开拓者分别取得季前赛第二场的胜利。然后我们再来聊到杨汉森啊，杨汉森这段时间的季前赛中啊，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机会。10月8日对阵勇士的比赛中，出战12分钟，贡献6分2篮板4抢断4助攻1抢断，打满整个第四节，帮助开拓者以123-118取胜。赛后呢，开拓者主帅诺里对于这位中国内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杨汉森呢表现很出色，很多进攻呢都以其为核心展开，他完全做到了球队需要的事情，对进攻把握到位，决策明智，篮下终结出色。从比赛内容来看，杨汉森在高位策应和低位终结方面展现了超出年龄的成熟度，他的传球视野和篮球智商是开拓者教练组愿意在关键时刻将他留在场上的重要原因。那10月13日，开拓者119-66大胜伦敦雄狮的季前赛中，杨汉森替补出战21分钟，得到13分4篮板4助攻，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轮换阵容中的位置啊。队友莫兰特也称赞了他，并表示球队给了他充分的空间啊。
1: 你是风色可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些名单的变动，除了这个交易以外，我们先来聊一聊伤病。截止到10月8日，已经有75名球员进入伤病名单。虽然季前赛的伤病报告往往包含大量的预防性休战和轻微不适，但仍有数例严重伤病值得关注。我们来看到赛季报销级别啊，这个76人的胡克博尔蒂右跟腱断裂已完成手术，确认赛季报销。他在季前赛首场对阵尼克斯的比赛中啊，在无对抗受伤中直接退赛，赛后啊脚穿保护靴并拄拐离场。那需要数周恢复的伤病，那我们的马克西姆雷诺那右膝髌骨半脱位，预计2周后复查。雷诺在对阵勇士的季前赛中为队友做掩护的同时与库里相撞，右膝受伤被轮椅推出场外。国王总经理佩里赛后表示他会回来的。雷诺离开球馆时精神状态良好，面带微笑。上赛季呢，雷诺作为新秀出战74场，场均12.5分、7.5个篮板、1.4次助攻，入选最佳新秀二阵。那黄蜂的科比怀特左小腿拉伤，季前赛提前报销，能否赶上10月22日揭幕战啊，仍然存疑。怀特的左小腿啊，一直有伤病隐患。黄蜂在交易体检中已经发现了轻微的拉伤，但未取消交易，而是扣留了一个次轮签作为补偿。那努尔基奇那右脚第二脚趾的拓板部分撕裂，预计缺席4周。再看到球队伤病分布，截止到10月8日。伤病情况最严重的是黄蜂的6人，快船的6人。黄蜂方面，布兰德米勒啊，这个格兰特威廉姆斯、科比怀特、克努佩尔等人均在名单中。快船的情况更为触目惊心啊，这个马克思斯托鲁斯是足底筋膜部分撕裂，布拉德利比尔是膝盖受伤，布兰德英格拉姆是跟腱部分撕裂，乔丹米勒啊肩轴撕裂等多人伤停，几乎损失了一整套首发阵容啊。

好，我们再来看到交易。那10月7日，雄鹿官方宣布签下前锋约翰逊·布鲁姆，并裁掉小约翰·巴特勒。那布鲁姆签下的是一份无保障合同，上赛季他代表76人出战11场 NBA 比赛，场均5分钟，贡献 0.9 分 1.5 个篮板。他在今年赛中表现非常抢眼，场均 32.9 分钟，贡献 21.8 分 8.3 个篮板 3.2 次助攻 1.5 次盖帽，曾经单场轰下50分17篮板。布鲁姆呢，今夏被交易至快船后遭裁掉，因此成为自由球员，雄鹿给了他全新的机会。那10月12日，勇士官方宣布签下了前锋泰勒·伯顿，同时裁掉后卫迈尔斯·凯利。凯利在季前赛中代表勇士出战了3场，场均 13.8 分钟，得到 10.7 分 2.3 个篮板 2.3 次助攻，表现并不差，但球队最终选择了26岁的伯顿。后者呢，上赛季作为新秀代表灰熊出战12场，场均 25.6 分钟，贡献 10.6 个篮板 10.8 分 4.2 个篮板 1.0 次助攻 0.9 次抢断。季联赛两个赛季场均 16.6 分

联盟附属球队在10月5日的一场季前赛中，和孙永辉仅获得3分36秒的出场时间，贡献一分，出现两次失误和一次犯规，机会寥寥啊。10月1日，掘金官方宣布与后卫莱恩·内姆布哈德签下双向合同，材料 KJ 辛普森已腾出了名额。

然后再来聊一聊这个场外动态与一些球队文化啊。那据 NBA 记者 Zero Lower 报道，国王老板维克拉维迪纳原本与球员管理层以及教练共进季前赛的团建晚宴，结果这场饭局变成了一场吐槽大会啊！拉迪维纳挨个点名在座不少人，指出球员、教练和管理层过去那些觉得很失败的地方。这一消息引发了外界对国王内部氛围的关注啊！哎，说没事干，吃个饭就吃个饭嘛，怎么吃饭不要谈工作啊？好，再来看到恩比德与詹姆斯双双否认啊训练迟到的传闻 The Projects。 那事件起因呢是 ESPN 资深解说员麦克布林在76人对阵尼克斯的季前赛转播中声称，詹姆斯啊曾因为恩比德训练迟到几分钟而狠狠训了他一顿。詹姆斯随后在 Instagram 上辟谣啊，他说根本没有迟到，别再撒谎了。布林随后道歉表示啊向一位值得信赖的消息人士求证过，但既然詹姆斯否认啊，他相信并为此道歉。恩比德回应这则传闻根本没有发生过，并坦言自己感觉成了众矢之的，外界会有很多噪音干扰我们，让我们偏离正轨啊，重要的是我们要团结一致，保持低调啊。是吧，勒邦，这个事情就很勒邦啊。

然后再来聊到的是这个珍妮巴斯家的这个湖人股权纠纷了。巴斯家族其他五名兄弟姐妹向法院提交文件，反对珍妮巴斯阻止湖人股权出售的申请。双方和解谈判已经破裂，五人支持出售家族信托持有的 17.8% 的湖人股份。那珍妮呢，主张未经许可的交易无效，申请叫停转让，并指控对方私下推动出售。湖人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所有受益人的权益，推动交易落地啊。再来看到 NBA 总裁亚当肖华在近日接受访谈时透露，联盟呢正在联合威尔逊研发内置蓝牙传感器的比赛用球，可以追踪球体运动啊旋转与轨迹。

心理数据被球队掌握后，在续约谈判中成为压价的筹码。他对此表示还是非常理解的。那么从10月1日到13日2026-27季前赛的 NBA 出现几个鲜明的特征啊，75人进入伤病名单的数字令人警醒，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预防性休战，但胡克波迪尔的跟腱撕裂的报销，雷诺的膝盖受伤，以及快船多名主力同时缺阵，提醒着各队啊，在赛季正式开始前必须更加谨慎的管理球员负荷了。哈利伯顿473天，欧文586天的等待，让这个赛季多了几分超越胜负的一季。他们的回归不仅是为各自球队的战力补充，也是联盟整体竞争格局的重要改变。随着10月22日常规赛揭幕战临近，各队将逐步缩减轮换，确定最终阵容。季前赛剩余的比赛将更多的聚焦于核心球员的状态调整和战术体系的最后打磨。对于那些人在伤病名单上的球员而言啊，未来一周将会是决定他们能否赶上赛季开局的关键时期。以上呢就是上半段的资讯环节，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聊，稍后再见了。

0: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旋耳机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宝贝，那是江豚。

0: 没想到他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哦，

0: 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3: 小江豚好可爱呀。

FM 94.4 My 声生活故事广播 My Hit FM Music Radio 新歌打榜，王静、林时雨，在夕阳。

半段我们要就上半段的一些新闻做一些补充，那我们就要来聊到回归。季前赛日程过去一半，有些球队其实还只打了一场，有一些好久不见的人都已经回来了。步行者第一场打森林狼，哈利波顿复出，开局不到三分钟就有两分两封盖，出战16分钟轻取七分六助攻一抢断两封盖，新赛季表现可期。今天呢是步行者的第二战，哈利的右脚踝轻微扭伤没有登场，但步行者依然和老鹰打出了胜负欲。前三节打完还落后十分的步行者，末节差点翻盘得手，杰伦劳森斯劳森打满12分钟独得12分，最后时刻还没有辜负队友硬抢回来的篮板，投进了这季没压住哨的超远三分，可惜超时没能极限反杀。开拓者才打了一场比赛，但利拉德也已经登场检验手表还能照常走字。前一场中国赛火箭球迷挂念已久的范弗里特也复出了，一开场就是三分连中，而且还有 logo shot，更重要的是他在后场的时候把杜兰特和申京从持球压力中释放了出来的效果可观，这下火箭有两个人可以去阻击简单钱了。到了今天呢，神秘兮兮的本西蒙斯也终于登场了，他这次复出足够低调，我们只能从教练和队友的口中听到他仿佛回到巅峰状态的只言片语，但到底有多仿佛咱们还得看一看。跳球的那一刻站上 C 位的才是双方真正的主角，西蒙斯和伦德伯格。国王小试牛刀，只让西蒙斯在第一节打了9分钟就休息了，西蒙斯投篮4中2，发球4中3，得到7分一助攻，西蒙斯在篮下被打追梦，转身抛投得手。看得出来董球的追梦仍然在放空西蒙斯的中远投，不过大家彼此彼此投篮这一块谁也看不上谁。西蒙斯尝试后撤步投篮命中，那在此之前他曾经在相同的位置单打伦德伯格翻身跳投打铁。那在这份小样里啊，西蒙斯在防守端啊被库里针对，但看起来他和队友的换防还是不够默契。比起投篮更让人安心点的是西蒙斯的控运以及传球功夫仍在，他表现出来的态度也非常的积极活跃，跑动速度和对抗是不是有一点超出大家预期了。当伦德伯格在西蒙斯身上打上2+1后，西蒙斯立刻在下一个回合强突回应。西蒙斯上一次打球还是在2025的季后赛，时隔529天才复出，比起前面提到的三位复出时间间隔都要长，但他还不是最长的。欧文距离上一次登场已经过去了587天，按照方稿前的报道，今天的中国赛欧文也已经返回了赛场，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既然聊到了范弗里特的回归，今年呢，火箭仍然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重金挖来了65岁的老教练。休斯顿火箭在2026年休赛期完成了一笔不太起眼却被联盟内部视为战略级的引援，他们从俄城雷霆挖来了投篮教练吉普。火箭媒体人晒出了训练视频里65岁的恩格里兰德吉普正手把手的指导阿门汤普森调整出手动作。申京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对这位新教练的推崇，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他对投篮细节的要求和把控简直是魔鬼级的，到目前为止他的指导效果已经显而易见了。一个投篮教练的加盟能让一支球队核心球员如此兴奋，这说明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吉普·恩格兰德究竟是谁？他凭什么被称作 NBA 的投篮医生和投篮教父呢？

那恩格兰德的球员生涯并不太耀眼，他在杜克大学打了四年球，是老 K 教练麾下的队长。大四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 55.4%， 但1983年 NBA 选秀大会上没有人叫到他的名字。脱选后他去了菲律宾，在 PBA 联赛打了两年的球，甚至取得了菲律宾的国籍，代表菲律宾国家队打过比赛。菲律宾球迷呢，因为他出手快如闪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机关枪。之后呢，他又辗转加拿大和美国大陆篮球协会打球，打了近十年的职业篮球，却始终没有摸到 NBA 的地板。正是这段不够成功的球员生涯，反而为他日后成为顶级投篮教练埋下了伏笔。恩格兰德倒不是那种靠身体天赋打球的球员，他立足的靠的是对投篮细节的极致理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本投篮教科书，而他懂得如何把书里的内容拆解给那些读不懂的人。他最早的口碑来自高中校友史蒂夫·科尔。1992到93赛季，科尔在

魔术和骑士辗转，三分命中率跌到了惨不忍睹的 23.1%， 职业生涯也是岌岌可危。恩格兰德呢与科尔是帕利塞兹高中的校友，两人一直有所联系。科尔向他求助后，恩格兰德指出了问题所在。科尔呢因为膝盖伤病影响了整体的平衡，在出手时过度依赖中指发力拨球。恩格兰德建议科尔出手前加宽双脚的站距，持球时把

动极其细微，但科尔说这一调整让他的投篮变得前所未有的稳定。果不其然啊，科尔此后在联盟公牛的首个赛季就投出了 41.9% 的三分命中率。后来科尔成为勇士主帅，还试图从马刺挖走这位大学长啊。

杜克大学的老 K 教练是把恩格兰德推向更广阔舞台的人。退役后的恩格兰德创办了自己的投篮训练营，老 K 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杜克弟子。他帮助肖恩巴蒂尔打磨了接球投篮的节奏，之后又和当时已经是 NBA 最佳阵容一阵的格兰特希尔合作了两年。希尔做了一个旁人看来非常疯狂的决定，自掏腰包把恩格兰德带到了活塞队当自己的私人训练师。1999年因为希尔的关系，活塞正式聘请恩格兰德担任投篮顾问，一个落选秀出身的球员就这样以另一种身份踏进了 NBA 的大门。03年恩格兰德去了丹佛掘金，做了两年的球员发展教练，帮内内调整了投篮时拇指的位置和身体的稳定性，把这位巴西中锋的罚球命中率从新秀赛季的 57.8% 提升到了 68.2%。 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更全面的助教经验，也让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不是画战术板，而是盯着球员的投篮慢放，找到那个让球偏出篮筐的毫厘之差。2005年马刺总经理 RC 布福德把他召进了波波维奇的教练组，这成了恩格兰德教练生涯的转折点。当时的马刺是冠军球队，但核心的托尼帕克有一个致命短板，对手在关键时会刻意放空他的外线投篮，因为他根本投不进。恩格兰德观看了大量的录像，发现帕克的篮球不稳定性的根源在右手的拇指，他跳投时右手放在球偏上的方向，拇指习惯性的往里收，导致出手瞬间失去了对球的控制。恩格兰德把帕克的右手往下放，拇指往外张，以拓宽握球面，同时慢放了整个出手动作，效果立竿见影。帕克在禁区外的投篮命中率从2004到

那恩格兰德更著名的作品呢，就是我们的卡哇伊伦纳德了。11年伦纳德进入联盟时，球团报告上明明白白的写着他不会投篮，大学三分命中率更是只有 25% 左右。恩格兰德用了几年的时间，从手型到出手，一点点的重塑伦纳德的跳投，把伦纳德的投篮从一项短板变成了武器。伦纳德在马刺后期的三分命中率稳定在40%上下，中距离跳投成为了他的招牌杀招。一个不会投篮的年轻人最终被改造成了总决赛 MVP 级别的攻防一体球星。恩格兰德在马刺待了17年，那些年里马刺有多个赛季远投命中率排在联盟前列。14年夺冠时全队投篮热得发烫，他被认为是幕后功臣之一。那布福德在球队夺冠后曾经直言，没有他马刺拿不到这个冠军。从那一刻起，恩格兰德就不再只是一个训练师，而是成为了冠军球队不可或缺的秘密武器了。那到了2022年，雷霆用重金把他从圣安东尼奥挖走。一个投篮教练的变动啊，竟然让 ESPN 名记 Shams 专门发了一条新闻。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对他江湖地位最直接的证明了。在雷霆的4年，他继续着自己点石成金，把此前只擅长防守的吕盖兹多尔特改造成了可靠的 3D 球员，帮助球队核心 SGA 啊精进了中距离投篮细节，并最终在2025年帮助雷霆夺冠。至此，那恩格兰德已经帮助球队3次拿到总冠军，07年和14年的马刺，25年的雷霆。如今联盟已经把他看作投篮教练这个领域的 GOAT， 各队呢都在积极的争抢他，给出高薪合同，甚至还允许他可以不随队出征客场，在助教群体里啊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当火箭在今年夏天用重金从雷霆手中把他挖来的时候，这笔操作的意义啊就远远超出了签了一个助教的这个意义上了。上赛季呢，火箭的投篮表现有多糟糕啊，季后赛对阵湖人，火箭全队三分命中。

在凯文杜兰特因伤缺席的情况下，火箭平攻的窘境啊，在季后赛也是被无限的放大了。阿门汤普森的投篮问题啊，尤其刺眼。这位25-26年赛季场均 18.3 分的年轻前锋，运动能力顶级，防守依旧是联盟最佳阵容级别，但三分命中率只有 21.6%。 季后赛六场，他们在三分线外交出的答卷是8投2中，命中率 25%。 湖人的防守策略简单粗暴，放他3米啊，堵死他的突破路线，一个不能投篮的阿门进攻威胁就直接被砍掉了一半啊。当然

漂亮的比赛录像，把每一个问题都指给他看，还会专门录视频帮他分析。这些细节最终能不能转化为赛场上的命中率，没有人能给出保证。但恩格兰德进入联盟后一直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投篮没开窍的球员一个个改造成精英射手。火箭就是赌的这一次啊，他仍然能够做到啊。

好，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另外一位射手，就是我们的斯蒂芬·库里，把一份为期2年的大合同交给一名已经38岁的球员，放在绝大多数的球队啊，都应该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讨论。但是啊，我们说到的人的名字换成斯蒂芬·库里，一切又变得如此的理所当然。这份合同的价值呢，早已不简单的是局限于它的数字体现。过去17个赛季所有的辉煌时刻，四座金光灿灿的总冠军奖杯在旧金山拔地而起，几乎每个夜晚都座无虚席的大通中心，以及勇士暴涨的估值，无不彰显着库里对于这支球队乃至这座城市的价值。只要库里还愿意继续打球，勇士绝对会在第一时间为他送上合同。甚至勇士的这份诚意啊，不仅在库里本人，在上赛季末科尔萌生退役的情况下，老板拉克布和总经理邓利维一同出动挽留这位功勋教练，至少在未来几年他还会继续执教这支亲手打造的球队啊。

0: 二支
1: 雇佣与引力仍然是这支球队维系的基本法则。2022-23赛季以来，金州勇士在库里出战的比赛战绩中为138胜105负，胜率 56.8%。 而在缺席的比赛中，勇士仅仅37胜48负，胜率只有 43.5%。 在更加直观的地方上，库里上赛季在时，勇士每百回合净胜对手 2.8 分，等他下场时，每百回合净负对手 2.6 分，他依然是那个可以凭借意志之力改变比赛的斯蒂芬·库里啊。拉克布用一份合同保住了库里，用一连串拒绝保住了勇士的未来，但他或许无法同时保住是库里与那个未来之间最后一次通往总冠军的机会。那库里究竟是否为他感伤呢？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明天我们来聊一聊 LPL 啊，这个出战 S16 究竟有没有机会了。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今天也要好好休息哟。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954公益小萌宝，我是胡雨峰。
3: 寻味是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4: 180度、
3: 360度，
4: 你的视角带着独特的温度。
3: 停留或是远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4: 寻味城市，
5: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6: 具备了中国选手徐凯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5: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很多人不知道，徐海峰同样是亚运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首。

0: 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河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1: 哎，好一点，
2: 反
1: 这反不错，
2: 反的不错，
1: 松好，别抖，稳住，
3: 竖起，沉沉，别抖，
4: 漂亮，有了，
5: 有了，漂亮！
6: 恭喜孟苏平，
7: 嘿，举重里面第五金，
8: 哇，恭喜！也拍了心脏啊。
0: 同样来自当涂的姑娘唐静，柔道赛场的巾帼选手，杭州亚运会女子柔道63公斤级，她一路苦战拿下银牌。柔道讲究克制与爆发，在一次次对抗里，这个马鞍山姑娘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乡村训练场走到亚运赛场，站在世界的擂台。时光流转，新的一代马鞍山运动员正在本届亚运会书写新的篇章。由马鞍山市体校培训输送的沙小龙，自由式小轮车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他腾空翻转，挑战高难度动作，最终收获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在亚运会拿到的历史首枚奖牌。小轮车是充满勇气的运动，每一次腾空都伴随着风险。少年沙小龙从马鞍山的训练场出发，踩着小轮车飞向亚洲赛场，把马鞍山年轻人的勇敢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

从徐海峰的枪响到孟苏平奋力一举，唐静柔道场上的博弈，再到沙小龙凌空飞跃，一代又一代满身儿女带着家乡赋予的坚韧站上亚运奥运的舞台。他们来自满山的街巷乡村，在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训练里坚守，在赛场上他们代表中国，而赛场之下他们是马鞍山的孩子。城市的底蕴不只藏在山水与美食，更藏在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里。这里是寻味城市，我是小川，让我们一起为马鞍山健儿喝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沉浮于喧闹城市，依旧保持内心那份偏执的清醒，彼此安置，相互体恤。眼前熟悉的这座城市，每一个特别的瞬间都是一面又一面景致的完美投射。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最爱听，给你最简单的快乐。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

0: 为什么会在康熙大臣的队伍里？而此后一部天文历法差点引来了这几位杨大臣的杀身之祸，这奇异的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而康熙皇帝在这其中不像是个皇帝，倒仿佛成了一个埋头钻研的科学家，这奇怪的一切究竟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此时此刻，康熙又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着怎样的相似之处？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这种种奇怪现象背后的谜底，与我们一同认识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另类康熙，并讲述康熙大帝爱好西学。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爱好西学的上集。

在300多年前，每当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开始一天的工作，召开玉门听政会议的时候，在向紫禁城行进的庞大官员队伍中，时不时的就会有几个金发碧眼的特殊面孔。这在当时并不开放的中国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被众多满汉官员视作异类的这些神秘人物，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还会成为大清王朝的大臣呢？而此后一部天文历法的争执，又差一点让这些洋大臣们命丧他乡。在当时的宫廷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奇异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康熙皇帝在这其中却显示出了他不同于普通皇帝的奇特一面。当他走进他亲自主持创办的皇家科学院的时候，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埋头钻研的科学家。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都是这位奇特皇帝的挚爱。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件事情，让这位忙碌的皇帝深深地爱上了科学研究呢？

爱好西学。康熙这个人，对内传承中华文化，对外学习西方文化。我今天讲三个题目：一、梁启案件；二、一幅地图；三、两种爱好。先讲第一个问题：一、梁启案件。康熙他学习西学为什么？我想一个呢，就是他爸爸顺治帝，他奶奶孝庄太皇太后接住西洋耶夫会士，他受了一定的影响。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康熙小时候亲眼经过的两个重要的案件，对他学习和爱好西学起了重大影响。先说第一个案子，汤若望案。明朝崇祯年间啊，天文历法已经出了问题了，就是跟天象不太合，这样要重新修历法。汤若望呢，就参加这个历法的修订。历法基本上修完了，崇祯朝就结束了，清军入关就顺治朝。多尔衮就考虑到汤若望这个历法呢还是可以用，又征求了一些意见，就把汤若望修的历法改名叫做实宪历，正式的公布实行。在顺治朝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知道顺治死得早，死了之后就是康熙继位啊，康熙八岁继位啊，康熙三年1664年，有一个人叫杨光先，就上了一个奏章，说实宪历有问题。杨光先呢很有意思，原来在明朝末期了，他是想做官，想出名，他是抬着棺材进京来奏告，你这成何体统？你抬棺材到北京上告，就给他处罚，处罚很厉害。不久呢，明朝就灭亡了，那事儿也就算了。他又想出名，想出名怎么办啊？他就要弹劾汤若望。那理由是什么？他说：“宁可使中下无好立法，不可使中下有乡人。宁可我们中国呀、没有好的立法，也不要西洋人来参与。实宪历啊，一年年编编了200年。他还说大清王朝是亿万十年，要万万年，你怎么只给编200年呢？你咒啊，咒我们大清朝只200年啊，江山200年啊，这就上纲了，而且无限上纲了。这案子就到了朝廷里，鳌拜呢就支持杨光先，就把汤若望和汤若望助手南怀仁抓起来下大狱。下狱后就论罪呀，论什么罪呢？杀头，就要杀汤若望的头。这个时候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孝庄太皇太后就说了，先皇帝顺治在的时候很重用汤若望，大家知道汤若望就等于是顺治帝的老师，甚至师爷，经常在一块儿谈呢。先帝刚故去不久，你就把他最敬重的人给杀了，所以孝庄不同意。但是孝庄他没有决定权了，决定权还是鳌拜等等一伙呀。还有第二个因素，在汤若望他们关在监狱的时候，北京发生地震。有的官员就说了，为什么发生地震呢？有怨气，还是把他们放了吧。在这种情况下，把汤若望和南怀仁就放了。不久汤若望就死了，我们就不提了。这个案子

0: 观象台在那测，测完了之后意见还不同，说再测，再到午门前头测，对着日影测，测完了之后还是没有结论。这时候康熙发话了，康熙他说，南怀仁所指诸款皆符，吴明轩所称诸款不合，就是南怀仁说的每点都对，杨光宪他们说的每一点都错。那这问题就简单了，我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在测验的时候，做天象测验的时候，所有的大学士六部九卿所有官员全不懂，甭看不懂。康熙这时候他也小啊，后来他回忆起来说这段话，说了很沉重。康熙说，朕幼时，我幼小的时候，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不和，互相参贺，即之大弊，记住闹出人命。杨光宪、南怀仁与午门外九卿当面面睹日影观测，乃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没有一个人明白。这就是我死己不知，我如果不知道，焉能断人之是非？我怎么能判断是非啊？因自愤而学焉。孔子发愤，要学习西学，学习天文历法。这话说得很深刻，所以康熙在万籍之余，就日理万籍的暇余，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1: 可以想象，康熙皇帝十一岁的时候，发生在宫廷之上的这一次天文历法之争，一定给少年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当时他出于种种今天已经不可确切知道的复杂原因，判定南怀仁的说法正确，但是究竟谁对谁错，他自己也不明白。直到后来实际的天象印证了南怀仁的正确，此时此刻，康熙皇帝会让这个经过时间考验的南怀仁做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南怀仁已经放出来了，而且证明他是正确的了，康熙就任南怀仁做钦天监的监副。南怀仁不做，谦让说你还是要做，一直到南怀仁死，始终负责掌管钦天监。南怀仁是比利时人，耶稣会士，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会制造天文仪器。他在康熙的支持下制造了53件重要的天文仪器，其中有6件特别重要，一个叫做黄道经纬仪，一个叫赤道经纬仪，一个叫地平经仪，一个叫地平纬仪，还有2个，一个叫季羡仪，一个叫天球仪。这些重要仪器摆在观象台上，特别是黄道经纬仪和赤道经纬仪是原来中国没有的。这些仪器我附带说一下，后来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德国的

顺利通过，圆满成功。到康熙27年，就是1688年，南怀仁呢就骑着马桶马上摔下来，摔伤了，不久就死了。这一年呢是66岁。南怀仁是出生在比利时的贝当城，比利时人为了纪念南怀仁对中比之间文化交流的贡献，在贝当城中心的广场上塑了一尊巨大的南怀仁的铜像，这是1913年树立的。现在诸位有机会到比利时贝当城，还可以一睹南怀仁的铜像的尊严。南怀仁去世之后，耶稣会士主要有几个人，一个法国人张成和白济，一个葡萄牙人徐玉生，在康熙皇帝身边跟他讲解西方的科学知识。张成和白济呢是法国国王路易14派遣他们作为皇家的一个数学老师，这些人到了北京之后啊，先学满语，学了9个月，基本上能绘画了。

0: 痊愈就好了。康熙很高兴啊，就认为这个金鸡纳可以治。后来大臣们得了疟疾，他就分赐给那大臣来治。康熙自己还会号脉，那御医给他吃了药以后，他还会号脉，看药方对不对路。将来我专有一讲康生的养生之道，讲讲康熙怎么学药学、用药学，用到自己身上。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爱好西学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2: 实施垃圾分类，共建文明狮城。垃圾分一分，环保多一分，环境每一分，健康加一分。
3: 沉浮于喧闹城市，依旧保持内心那份偏执的清醒，彼此安置，相互体恤。眼前熟悉的这座城市，每一个特别的瞬间，都是一面又一面景致的完美投射。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最爱听，给你最简单的快乐。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在康熙皇帝每天早朝的庞大官员队伍中，还有着几个金发碧眼的神秘面孔。这些神秘的外国人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会在康熙大臣的队伍里？而此后一部天文历法差点引来了这几位洋大臣的杀身之祸。这奇异的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而康熙皇帝在这其中不像是个皇帝，倒仿佛成了一个埋头钻研的科学家。这奇怪的一切究竟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此时此刻，康熙又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着怎样的相似之处？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这种种奇怪现象背后的谜底，与我们一同认识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另类康熙，并讲述康熙大帝爱好西学。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爱好西学的下集。

张成和白晋呢、啊、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他们作为皇家的一个数学老师。这些人到了北京之后啊，先学满语，学了9个月基本上能绘画了，然后再把欧几里得那个平面几何翻成满文，用满语给康熙讲这个平面几何。平面几何现在是初中的课程是吧，当年这是比较高级的了。

0: 代数当年也是高级的，你做代数的运算。现在康熙当年做这个题的是题纸，现在还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大国。康熙他这个学数学特用功，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就做题，哎呀很有兴趣。刚才老师来之前呢，他把头天留的功课也都做了，没讲的课他预习了，又提出问题来。老师一来以后就提问题，这问题那个问题。哎，老师也很喜欢这个皇帝。白晋呢，给法国的路易十四呢，上了一个叫做奏章吧，就介绍了康熙皇帝。后来印成书了，书名就叫《康熙皇帝》。他回忆、记述他和康熙的一些交往以及他的所见所闻，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他就康熙帝了，在算学砖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助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就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又说，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尽管我们谨慎的早早的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是白晋《康熙皇帝》这本书做了这样的记述。我看到其他一些材料也是，其实康熙求知欲很强，在宫里头早上也做题，晚上也做题。康熙他数学达到的水平和程度，在当时来说相当数学家的这个水平和程度。
1: 正当康熙皇帝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如痴如醉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病却突然让康熙皇帝一病不起。宫廷里的所有御医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但是康熙皇帝的病情依旧不见好转。处在生命垂危中的康熙皇帝，究竟有谁可以救他一命呢？
0: 这康熙很重视医学，医学、药学、物理学、化学他都学。他在皇宫里头搞了一个制药的作坊，有西洋的耶稣会士，他自己也参与，又做了很多的西药，西药他自己也用，也赐给一些身边的大臣。比如说那个金吉娜，就是奎宁。康熙32年，1693年，这一年他是40岁，得了疟疾了，很重。这时候他身边那个传教士张成。

0: 给他想办法。耶稣会是他们带了这个金鸡纳就奎宁，这个是止疟疾的特效药，就给他吃了，吃了几天就痊愈就好了。康熙很高兴啊，就认为这个金鸡纳可以治。后来大臣们得了疟疾，他就分赐给那大臣来治。康熙自己还会号脉，那御医给他吃了药以后，他还会号脉，看药方对不对路。将来我专有一讲康生的养生之道，讲一讲康熙怎么学药学用药学用到自己身上。这耶稣会士给康熙治好疟疾，他很高兴啊，赐给房子，哎，就在西安门里赐给房子。后来那个地方就变成天主教北堂了，后来烧了，又搬到现在西直库那地方。康熙觉得这么一个人做也不行啊，要成立个机构啊，叫做蒙养斋，在畅春园，就现在北京大学西门那儿，当年叫畅春园，在那儿蒙养斋成立个算学馆，就等于一个研究算学一个机构，就等于研究算学天算学一个机构，还有其他的。西方很重视，西方把这个地方叫做什么？中国皇家科学院。在这个蒙养斋编书，主要编了这么四部书，比如数理经论呢，主要是数学的；比如说立项考程啊，主要是天文学的；律吕正义啊，主要是音乐方面。最后把它合成一起，叫《律历渊源》100卷。这个反映当时中国传统的和接受西方的科学最高的一个研究类型。
1: 当科学院醉心于他的科学研究的时候，他的帝国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不多见的强大国家。辽阔的国土，如画的江山，让康熙皇帝萌发了绘制一幅大清疆域图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落后的科技条件下，绘制出这样一幅

他反击沙俄侵略，要派人画当时的山川，里画成图，他要治河，他要画成黄河图，他出去行军打仗也要画成地图，所以他非常重视地图。但康熙想呢，大清国应该有一幅完整的地图，经过时间。

配置仪器。第三，要派定人员，按照组分派分到各省去进行测绘。第四，进行试点。要先试点呢，取得经验再推动全面了。他先在京郊附近派人去实地测绘，测绘以后画成图，大家照这样板推广，在全国来做。从康熙47年1708年正式开始全国大地测绘。康熙57年1718年大地测绘基本上完了，完了就汇总，分成汇总。由谁统一负责呢？一个耶稣会叫杜德美，汇合成一幅整的图。这幅整个图子名字叫《黄宇全览图》，就是当时清朝的全图。这个全图的比例是40万分之1。这图画完了之后啊，这康熙很有意思。康熙把这个图，这是手绘的图，召开大学士和六部九卿会议，说你们在座的是各省人都有，你们对北乡本土比较熟悉，说我发给你们看看，你们给提提意见。他这么说的，他说黄宇全览图朕费30余年心力使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共相合，而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调整之后正式画出了叫做康熙黄宇全览图。我前面讲了古今图书继承，刚才又讲了黄宇全览图，这两件事情使康熙朝文化工程的双臂，使他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举行了一个展览，名字叫法国凡尔赛宫精品特展。这个展览有一件展品，就是一个大的挂毯，挂毯中有一个康熙的一个吃的一个画像，和耶稣会士在这进行讨论科学问题。这就使我们从康熙联想到当时欧洲的法国，联想到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大家都听说，我想有三件事情啊，大家可能熟悉也可能不太熟悉，我说一下。第一件事情就凡尔赛宫，到过法国巴黎的人一定要看一看凡尔赛宫，这是路易十四的王宫。这个王宫啊，我去看过，是非常豪华。举一个例子，它有一个镜厅，镜子那镜，镜厅，这个镜厅的镜子长75米，高10米。路易十四把很多的贵族就让他住到凡尔赛宫啊，跟他一块跳舞，就在镜厅举行舞会，极尽奢华之能事。路易十四兴筑了凡尔赛宫，奥地利呀、德国这些国王也争相仿效。第二件事就高跟鞋，哎，这路易十四啊长得比较矮，1米60，为了显示个儿高就穿高跟鞋，高跟鞋是15个厘米，哎，加一块差不多1米75吧，啊，在欧洲人那也还算个小个儿，啊，这不得了啊！他这一穿高跟鞋啊，可就影响大了，啊。我们研究啊，现在好多的女士小姐穿高跟鞋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我们研究啊。第三，芭蕾舞，路易十四喜欢芭蕾舞，而且又跳芭蕾舞。他自己在21部芭蕾舞剧里面担任角色，因为他喜欢呢，所以他成立皇家芭蕾舞学院。一直到现在，好多芭蕾舞那些城市啊、术语等等啊，还是受了，路易十四那时候法国芭蕾舞学院的这个影响。路易十四喜欢芭蕾舞，喜欢高跟鞋，又建筑凡尔赛宫。康熙怎么样？他们俩基本上同时代。我把康熙帝和路易十四，我们做个比较，看一看。我给他列了5条。第一，都幼年即位，就是康熙8岁即位，路易十四是6岁即位，差2岁，都是早年丧父，一个8岁丧父，一个6岁丧父，第二，都在位很久，康�熙在位61年，路易十四在位72年。第三，都大权旁落，康熙继位之后大权在鳌拜等等把持，擒了鳌拜之后才亲掌朝纲，路易十四也是，哎，他6岁继位之后他母亲摄政，他母亲跟他有盟难，2次逃出法国，最困难的时候他母亲晚上睡觉枕的枕头是稻草，当时的这个首相叫马扎然专权，所以路易十四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大权旁落，这点跟康熙相像。第四，都勤于国事，康熙很勤政，大体上早

0: 72年，只到皇家歌剧院去过一次。被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路易十四说他不重视科学，但是他重视文化，重视艺术，比较宽松。后来法国出了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等，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了。康熙皇帝重视科学的学习，中国古代的科学比西方的科学先进，为什么后来西方科学又比中国科学先进？而且西方科学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有人把这个叫做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上有一个难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后来怎么就让位于西方，而西方科技发展又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科技又发展到衰落，使得封建专制日益严重，最后落后挨打，被西方列强打败，割地赔款。
1: 580多年前，明成祖朱棣动用全国力量，花费了14年的时间召见了紫禁城，而此后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殿却屡次遭遇大火的焚毁。这样严重的意外为何屡屡发生？此后康熙皇帝在京城附近修建的庞大皇家园林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关系。那么这个神秘家族究竟都是谁？是谁建造出了如此精美绝伦的皇家圣地？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紫禁城三大殿屡毁屡建的来龙去脉，与我们一同认识那个缔造了精美皇家园林的神秘家族，并讲述康熙大帝皇家匠师。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爱好西学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寂静的深夜，有好声音陪伴你。我叫季艳茹，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10点，晚安哦。
3: 寻味是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4: 180度，
3: 360度，
4: 你的视角带着独特的温度，
3: 停留或是远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世界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4: 寻味城市，
5: 这里是寻味城市，我们总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街巷烟火，寻找山水风物，而今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品味马鞍山独有的一种力量，体育的力量。一座城市的荣光藏在赛场之上，从长江之畔的马鞍山出发，一批又一批本土运动员站在亚运会、奥运会的世界赛场。本届亚运会又有马鞍山小将刷新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些从马鞍山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追光者。
6: 七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5: 说起马鞍山走出的体育传奇，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徐海峰。祖籍马鞍山和县的他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打响，实现中国奥运

0: 会赛场的强者。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自选手枪冠军，同时斩获气手枪个人金牌与团体金牌。从河县走出的少年，用手中的手枪在亚洲赛场书写了马鞍山射击的传奇，这份沉稳专注也刻进了马鞍山的城市记忆。长江水土养育的还有力量与坚韧，来自当涂的孟苏平，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多次站在亚锦赛、世锦赛领奖台。在举重台上，他扛起的不只是杠铃，是拼搏的信念。
1: 哎，好一点，
2: 反的不错，
1: 反的不错，
2: 宋豪别抖，稳住，
3: 宋雪，陈晨别走，
4: 漂亮，有了，
5: 有了，漂亮。

时光流转，新的一代马鞍山运动员正在本届亚运会书写新的篇章。由马鞍山市体校培训输送的沙小龙，自由式小轮车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他腾空翻转，挑战高难度动作，最终收获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在亚运会拿到的历史首枚奖牌。小轮车是充满勇气的运动，每一次腾空都伴随着风险。少年沙小龙从马鞍山的训练场出发，踩着小轮车飞向亚洲赛场，把马鞍山年轻人的勇敢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从徐海峰的枪响到孟苏平奋力一举，唐静柔道场上的博弈，再到沙小龙凌空飞跃，一代又一代马鞍山儿女带着家乡赋予的坚韧站上亚运奥运的舞台。他们来自马鞍山的街巷乡村，在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训练里坚守，在赛场上他们代表中国，而赛场之下他们是马鞍山的孩子。城市的底蕴不只藏在山水与美食，更藏在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里。这里是寻味城市，我是小川，让我们一起为马鞍山健儿喝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3: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格拉丹东雪水的精灵，
1: 你是三峡人家开心的笑脸，
0: 你是八百里晚江的弄潮儿，
1: 你是三角洲上耀眼的明珠。
0: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
1: 长江里的故事，故事里的长江。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蜻蜓抚珠剑，佳木开芙蓉。清香尘风远，如彩寒露浓。潇洒出人世，低昂多易容。常闻色空欲，造物谁为公。流连秋月宴，迢递来山中。长江夜话，夜话长江。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东流。每周一到周五22点到23点，由我来陪你入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长江夜话栏目，欢迎您锁定收听。

捷的交通工具，要么打车，要么乘坐地铁，和目的地之间被一种效率追赶，并开始迷恋。就连日常买菜也越来越习惯在手机平台购选了。坐在北京的通勤地铁里，看着一副副毫无生机的面孔，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块发光的屏幕，我不敢相信那是生命该有的表情，麻木呆滞，内心不由得一激灵，我平时也是这样吗？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我们在追求效率，享受便利的同时，仿佛也在慢慢遗失掉生活中一些珍贵的东西。该出去走走了，保持与那活生生的世界的联系，那些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用鲜活的生命宣告着季节的变换、时光的流逝，而我们好像忽略了他们太久，也忽略了自己太久。到风景里走一走，到生活里看一看，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生活在城市，整日穿梭在道路楼宇间，对自然变化的感知自然会慢慢变得迟钝。明明刚立秋不久，转眼马上就到了寒露，时光每一刻细腻的变化很容易在风尘仆仆中变得模糊。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有一句深刻的话，我不如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大自然不动。

静，变得轻松。那些平日里紧绷的自己，在自然的包围下，也开始舒展、生长，重新发出新的枝桠。人身上最宝贵的生命力，本就顽强的令人可怕。秋天和春天一样，都可以给人好多的力量和希望。秋光正好，到草木包围的地方走走吧，晒晒太阳，听听鸟鸣，让复杂沉重的心重新变得饱满轻盈。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脚步的匆忙，忽略了生活本身丰盈的模样。但只要你愿意花点时间，出门走一走，溜一圈，你就会看见无数生活的切面，从四面八方涌来。那种真实，会给人一种活着的感觉。很多次，走在街区公园的广场边，看到跳舞的大妈，追逐打闹的孩童，散步的情侣，跑步的人，遛狗的人，都会觉得大家都在好好生活。他们的眉目中有着对生活的爱意浓浓，周围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那段或一个人或和家人慢慢度过的时光是珍贵的。他提醒我，生活就应该是这样，自然简单，充满着平静的幸福感。以前啊，觉得逛公园是独属于老年人的生活休闲，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也爱逛公园了。大概是年龄越长，越愿意接近公园里那群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每当感到紧绷劳累的时候，到公园广场里走走，能量便恢复了大半。于是每次搬家也都会考虑附近有没有公园，如果能够住在公园附近，生活的质量会大大提高，幸福感也会更多一点。如果实在没有，

0: 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1211
1: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

0: 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不乱扔烟头，从你我做起。
1: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

0: 这么多快递盒就堆这儿吧，反正楼梯也没人走。
1: 你觉得这样很方便，却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2: 这安全门不上锁多不安全呢，还灌风。
1: 你觉得门可以想锁就锁，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3: 撬开，拿武器具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1: 消防救援争分夺秒，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

当心点。王曾吉先生说，生活是第一位的，你走得近了，他才肯把热气腾腾的那一面翻给你看。生活的趣味并不一定需要多么宏大的叙事，逛一个市集，发现一点你所需要的东西，留意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你会发现回家后和出门前的你已经不一样了。推开门的那一刻，迷茫已经悄悄地置换成了扎实的生活气息。每一个不愿被生活裹挟的人都有这种随时走走的想法，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目的。秋天的傍晚，天气凉透，更适合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喜欢现在的天气，不冷也不热，穿一件薄薄的长袖，背着相机，沿着老胡同的街道慢慢走，走走走，从生活里出来，再走到生活里去。

很早之前便明白一些问题，光坐在那里想，或者在书本里寻找答案，并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不如出去走一走，没准心头的困惑与烦恼便一扫而空。人在行走的过程中是一种能量的恢复，脚步动了，人也活过来了，心也跟着慢了下来。那些曾经在脑海里盘旋着模糊着的问题，随着脚步的向前自然变得明朗清晰起来。有道是走着走着花就开了。最近几年开始喜欢上了徒步，徒步成了我生活的另一种走走。一次轻松的郊野徒步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穿过层层叠叠的草木，有时也会经过一片丛林。进入状态之后，人便只关注脚下的路，许多生命会从眼前一晃而过，偶尔也会停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手机响了，是好友打来的。我站在半山坡，让风吹着被汗水浸透的额头，听着电话那头满是不如意的声音。朋友说，最近工作很不顺，觉得自己选错了路，和家人的关系也一塌糊涂。我握着手机，呆站在那里调整着呼吸。远处，一只白鹭单腿站在浅水里一动不动，像在等什么，又像什么都不等。我没给朋友任何劝慰，只是静静地听完，对他说，出来走走吧，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他愣了一下，忽然意识到自己最近半年几乎没有出过门，笑着说，人也快发霉了。有的人得到了太多而陷入痛苦，我没有办法评价朋友的选择，但那只白鹭仿佛替我静静地回答。

0: 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1: 在以长江命名的三角洲上，流传着无数美丽的传说。
0: 扬子江畔。

今天讲这故事叫南界的酒瘾。宋大宝呢，他是铁路道口的看护员，这家伙啊平日就特别贪杯，这天呢他喝了有一斤多的白酒，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结果呀，火车来的时候没有封闭道口，一辆抢行的卡车被当场就给撞报废了，司机也是身受重伤。宋大宝因为玩忽职守罪被关进了监狱。宋大宝啊悔恨不已啊，这一辈子那都被酒给毁了。监狱里的张队长啊也总是找他谈心，鼓励他趁着服刑期间呢戒掉酒瘾。宋大宝也非常感动，拍着胸脯说肯定好好的改造，戒掉酒瘾。但是宋大宝都酗酒多年了，他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这冷不丁的断了酒呢，整天就跟丢了魂似的。白天出工干活还好点，这一到了晚上，就好像有几百只蚂蚁在啃他的骨头，这从心里头啊往外的痒。就这么折腾了得有十多天半个月，这股劲儿才慢慢的过去了。宋大宝这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这饭量也增长了，人更是精神了许多。他逢人就说这戒酒的好处，而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喝酒了。那一个呢叫大板牙的狱友就嘲笑他说，呵呵，说的好听，在这儿啊你是没机会喝酒，要是有机会你照样戒不了。

好的粗腿，这生活质量明显就提高了。这天，宋大宝呢，就拿方便面贿赂狱友，去医务室里头弄点货，准备狠狠地过一把瘾。到了晚上，张队长呢，突然就带着管教冲了进来，喝令全体服刑人员靠墙站，把号子里头是翻了个底儿朝天，但结果什么违禁的东西都没找到。他狐疑地看了宋大宝和大板牙几眼，又凑到两人跟前闻了闻，依然是没什么发现，只好语重心长地说，为啥进来的自己心里有点数，希望你们不要重蹈覆辙。等张队长走了之后，宋大宝和大板牙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意的就笑了。酒就在那儿摆着呢，可惜警官不识货。可刚喝了两回呀，宋大宝就觉得这浑身呢，他不舒服，身上都起了这大片的紫癜。这管教呢，带着他去医务室检查了半天，也没找出来啥原因，倒是检查出了宋大宝他有胸膜炎的症状。于是呢，给他开了消炎药，让他回去吃。宋大宝回到号里吃了药，然后就躺那儿休息。不一会儿，大板牙就发现他呼吸急促，满脸通红，双手撕扯着衣襟，显得非常的难受。大板牙是吓了一大跳，赶紧就汇报上去。张队长立刻就带着狱警把他送到医务室。医生看他这情况也非常吃惊啊，医生说，这是药物过敏了，但不应该呀，我给他开的头孢，难道他最近喝过酒？在监狱的条件有限，简单的处理之后，赶紧呢又把这宋大宝呢送到了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事后张队长铁青着脸，气愤地瞪着宋大宝，为了喝口酒差点把命给搭上，你还要点脸吗？我那些苦口婆心的话，这都灌狗耳朵里了。宋大宝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对着张队长磕了个头，痛哭流涕地说，张队长，感谢你救了我一命，我要是再不长记性。

在床上，冷着脸说：早就有人举报你和大板牙喝酒了，老实交代，酒从哪儿来的，平时藏哪儿了。宋大宝呢，吭哧吭哧的就说：就在那床底的箱子里头放着呢。但张队长不信呢，撒谎，为什么我们检查了好几次都没发现。一边呢，跟着来的监狱的医生突然是恍然大悟，指着宋大宝说：天哪，我说最近怎么总有犯人说中暑了肚子疼来开那种药物，难道是？宋大宝沮丧地说：可不是嘛，藿香正气水啊，里面有酒精成分，干上

0: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1: 好了，感谢大家和东流一起收听了这个故事啊，这个残酒啊，这个宋大宝难戒的酒瘾。故事讲完也要结束今天晚上的长江夜话了，感谢您的陪伴收听，夜深了，祝您晚安，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

0: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954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30分钟。954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现在954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954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30分钟。954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现在954生活故事广播。
2: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3: 早安。
4: Hello， 早安。
5: 早上好，快点起床啦。
4: Hello， 早上好。
3: 晚上好。
6: 早安，
1: 早安城市，早安生活，早安这全新的一天。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0: 外之音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不是因为歌的旋律有多动听，或歌词写得多美，而是因为这首歌在唱着你的故事。一句话，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人。
0: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1-88-6559-1211。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3: 我要起床了。新的一天要加油，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金四，各位小萌宝，我叫李子谦。

0: 安，
1: 早上好，快点起床啦。
0: 早上好，
2: 晚上好。
3: 早安，早安城市，早安生活，早安这全新的一天。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0: 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1: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不是因为歌的旋律有多动听，或歌词写得多美，而是因为这首歌在唱着你的故事。一句话，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人。
2: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
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

潮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0: 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

杜马西戴翁国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

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

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

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

0: 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的。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370

0: 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带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华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 快起床啦！
2: 吃早饭了吗？要吃宝宝，现在是上午七点。我是954公益小萌宝，我叫朱佳宁。
3: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

0: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3: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2: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3: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4: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5: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6: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7: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6: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8: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

0: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九二八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2: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一路畅行。

时间来到了周三早晨的7:05，欢迎您收听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都陪你早起的子琪，各位早安。才是最美的乐园。本档节目通过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的朋友，您还可以下载白菜新客户端打开。

0: 看到有一位网友啊评论，他说南京其他12个兄弟的生日他不记得，他记得马鞍山的生日。你知道从小妈妈就跟我说啊，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现在早间节目刚开始，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前两天我姐姐跟我说，她说孩子快开学了，快假期结束回去上课了，突然发现呢有一个手工课作业没做，那怎么办呢？陪她一起做。陪她一起做的几个字儿当中啊，陪和一起做不太重要哈，就她比较重要。如果说他是一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小朋友，那他可能呢自己做的比较多，那大部分呢是家长帮忙。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帮孩子做手工实践作业有多崩溃。然后我还在网友的评论当中看到了，有爸爸妈妈用家里的废纸壳子帮孩子做了个坦克交上去了。我在想，现在不仅孩子卷啊，当爹当妈的也挺卷的。所以欢迎各位家长朋友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帮孩子做手工作业有多崩溃。国庆假期或者最近的周末，你有成品吗？在期待各位好朋友评论的同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特别企划。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马上听听微信公众账号或抖音直播间参与到实时的互动当中。早上好。
1: 1956至2026，七帜风华，刚柔相济，我们的马鞍山。马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特别策划，与城市同行。与城市同行。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与城市同行》，请您收听第一篇章《创业之路》第六篇，钢铁熔炉淬炼城市风骨，炉火微光映照奋斗年华。建市以来，马鞍山依托钢铁产业起步崛起，无数产业劳动者扎根生产一线，把个人理想融进城市发展的滚滚浪潮。这一阶段的讲述人有坚守岗位的产业工人，有钻研技术的岗位能手，有敢闯敢干的基层管理者，有矿山建设的参与者，还有投身城市建设的广大干部职工。个人的奋斗与城市的崛起同频共振，一代代建设者以实干担当铺就城市发展的坚实底色。这篇章回望钢城艰苦创业、砥砺前行的岁月，致敬无数劳动者脚踏实地、拼搏奉献的奋斗精神。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主角邹苏德。

0: 70岁的周苏德，与马一山同龄，如今已退休多年。在自家屋内，他向记者拿出珍藏的一盒奖章、证书。数次搬家，这些荣誉都被细心收好，一件件信物篆刻着奋斗时光，见证着个人与城市共同成长的岁月。每每翻看往昔奋斗场景，涌上心头。1953年，为构建钢铁工业南北而分、多点支撑的基本格局，马钢的前身马鞍山炼铁厂被列入国家一五计划紧张筹建。那时一批批建设者响应国家号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长江之畔开启钢铁工业建设的序幕。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当年建设队伍的一份子。
1: 我的父辈53年

发展了。马王公司也在进入了全国十大钢铁企业。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以厂为家。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人啊，都是以厂为家，对吧？厂里说是随叫随到，在厂里的基本上，大概有20余年的这个在工人岗位，都是这么默默。

沿着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阴有阵雨。今天的供电和供气是正常的。供水方面，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慈湖高新区智慧小镇、瑞斯康达科技公司、杨坝村娘娘山用水户等是停水的。还有晚上的11点半到明天上午的11点钟，

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帮孩子做手工实践作业有多崩溃。当爹妈的都懂，孩子一句明天要交手工作业，家里

两个字都错哈、啊，所以数字928中间不用加点，就928，您就可以收到了。可以先了解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小时候，别说小时候了，现在啊，能上春晚都觉得是好荣幸的事情啊。水冰月说玩翻花绳啊，那和我们小时候玩的还差不多。那有没有人告诉你们下雨天的时候不能玩，还是说你在大晴天的时候不能玩，玩了会下雨？小时候一玩妈妈就说不能玩哈，玩多了会下雨。也不知道翻花绳和下雨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是呢在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总有人这么讲。昭昭如愿分享了一张照片，两个孩子的妈妈对于手工作业想想就瑟瑟发抖，什么都是 double 是吗？从幼儿园做到小学，最近的英语卡片，哎呀做得真好，特别像教具。这是纯手搓吗？自己画的吗？一眼上去我以为是买的贴纸。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FM92.8行车私家定制，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

0: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0: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0: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

名太长的都不是好孩子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还有三个多月又要过年了，想想都开心，在这儿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心想事成。这可能是我们的听友朋友收到的最早的拜年了。现在橘子上市了啊，等什么时候从吃大橘子变成炫小砂糖橘，我们的春节就开始了。7089说洛星村名字好好听，每天路过。是的，在我第一次报道到洛星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诗意的名字，不愧是诗城的地方。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本。

为了不透露他的隐私，所以呢我们就不把照片做关键词了，但是做得很好，看到他们的分享啊，真的做得和教案一模一样，很难想象这是昭昭如愿自己手画出来的。我一打眼上去，我以为他买了张贴纸或者把不用的英语书裁下来了，后来仔细一看发现这个颜色啊，应该是他自己涂的。磊说可能还要更委婉，你想象一下，攒了一周的纸筒子、瓶盖子、各种纸板子，做到半夜手搓出了歪歪扭扭的火箭。但你不得不说啊，家长很辛苦，因为家长不是我一整天在家啥也不干就玩手机然后帮你做，是白天要工作，回家可能要做家务，忙完了所有的事儿之后晚上还要帮孩子做手工作业。还有一位朋友说，小时候什么都不愿意做，觉得自己都不会，现在呢被逼着给孩子做，才知道自己什么都会，而且做得还很好，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真的不知道该咋说。有的时候人的潜能还是要逼一逼才能出来的。从此以后到了学校叫老师的时候啊，

真的大家都很厉害，我就知道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这一类的话题肯定是没问题。昭昭如愿说，上学的时候英语公开课就负责把英语书上的人物放大了给老师挂黑板上上课，经验丰富。所以从小啊，没有哪一步路是白走的，长大之后这一项技能依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百川英姿科技的留言，过年老师要求用红包和一次性筷子做的，哎，做的真好，它是上面一次性筷子搭成了一个十字，然后呢，四个方位，有四个大红包，底下还挂了一个很可爱的小挂件。看到自己手工做出来的成品啊，应该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刚才我们分享的少儿春晚的这条链接发送数字928就可以了。报名材料有完整的节目报名表、节目初审视频、参演演员身份信息汇总表、节目文本内容及介绍，如果有视频背景和伴奏音乐一并提交。卷一卷同学们啊，同学们放假的时候我不一样，我在上春晚。这是我们关注到的第一条本地资讯，可以提前为寒假做好准备了。另外一条消息，我们有两条链接放在一块儿了。另外一条链接呢，是年轮演唱会第九站即将在采石期芳草地开场，这是一场预约免费的演唱会，一场跨越80、90、00后的音乐盛宴，定档10月17号周六晚上的7点到8点50分，那就这个周六了。以江为幕，以山为台，以歌为序，伴着牛渚晚风千年诗韵，在芳草地赴一场时光之约。年轮演唱会呢，是全民舞台，主打素人领唱、专业乐队现场伴奏，现场不设门票、不设座位，周边呢不设围挡。本次年轮演唱会恰逢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将诗城文脉和流行金曲巧妙相融。采石矶是李白驻足吟咏之地，处处都有诗仙的足迹啊，去听一听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曲。链接里是有歌单的，有潇洒走一回、笑红尘、中国话、李白、为你写诗，还有春风十里、外婆的澎湖湾、兰亭序、青苹果乐园、江南，这些歌都很知名啊。后面还有呢，新鸳鸯、蝴蝶梦、东风破、知否知否、发如雪、勇气、童年、雨蝶、稻香、恋曲、1980、倔强、思念是一种病、逆战、你要跳舞吗？最后365个祝福啊，压轴。如果大家周六有空啊，可以去看看。一个，它又是免费的，又是全民舞台，这些歌曲呢，我们又非常熟悉。演出时间10月17号晚上的7点到8点50分，演出场地在马鞍山采石矶芳草地，星期六。看到风轻云淡的消息了，点播的小城故事明天可以放吗？等我节目结束之后先去听一下啊。上次点播的那首《野菊花》放完之后，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好困、好悲伤、好想哭，关了吧。所以我先回去听一下它是不是适合早高峰播放。有人员说预约，我们是把少儿春晚的报名链接和演唱会的预约链接全部放在了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号。我不知道大家记性怎么样，我就属于这会儿听了一会儿我就忘了，所以我把链接放

0: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3: 早上8点啦，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我有风球1000只鸡，在雨晨早上的工作要开始喽。
4: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